0: 这是吴克群带来的环游世界，在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你心目当中有没有哪个影视作品你觉得哦，真的拍得好好啊，就你心目当中的神作，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昨天这个白玉兰奖项呢公布了自己的一些提名，里面有这些电视剧作品啊，还有纪录片，以及一些综艺，还有一些个人奖项，大家都在热议自己喜欢的那个作品到底会不会获奖。里面比如说有一些在去年的时候热度很高的，比如说藏海传啊，然后还有这个生命树以及生万物，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看好的。但里面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会成为一匹黑马，就是孙俪演的那个蛮好的人生，也在里面就贡献了非常不错的演技。
1: 其实他也是相当于是突破了一下自己，不会再有人在看的时候说哎呀我还是在想那个环环，
0: 哎，是的，
1: 完全突破了自己。而且他把那个节感演得非常的好。
0: 对，
1: 就是当时他其实演那个《甄嬛传》的时候应该是28岁，然后他那个少女感拿捏得很好，然后大家就觉得他的演技非常的不错，然后我很欣赏就是女演员有这个机会以及有这个实力，就是什么年纪就演什么年纪的或者更年纪更大一点的角色，而不要再就是已经少女留给少女演，
0: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到时候期待一下吧，看一看这最后的颁奖典礼会有哪些这个好的作品获得一些奖项。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还有哪些心目当中的神作？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猜歌的环节了哈。
0: 今天我们依然会让你通过一个词来猜一猜我们今天要唱的是哪首歌曲。今天猜的这个词是没有。
1: 谋认神儿
0: 呀，而且今天我们两个人演唱的这个作品啊，它怎么说呢，都不是单独出现的。没有这个词，比如说我的没有是这样的，没有，
1: 哦，这是一首比较经典的老歌，
0: 对，
1: 我甚至已经忘记了它的歌名是什么了。我现在知道大家的痛苦了，就这首歌我会唱。
0: 但是
1: 我想不起来叫什么了，
0: 对，
1: 就这种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能记得的，但是我要从很久远的地方开始唱。
0: 那你多一些。
1: 没有，是不是有点多？但是你又不能从没有就感觉有点短。
0: 对，前你的这么长时间，大家以为我们嗓子不舒服。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曲当中“没有”这两个字是怎么唱的？
1: 没有，哇，好难哦。
0: 对，
1: 好难。但是我们有一些提示啊，朋友们。
0: 而且这个提示其实昨天就已经给出来了。
1: 我说的就是昨天我们给大家提示了，就是我们希望有人唱他的歌的时候，如果再用一个怒音的话，看会不会收到律师函。
0: 我现在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加更版大家的评价。
1: 哦，你已经开始期待加更版了。
0: 对啊，
1: 看来你已经打算要用怒音唱这首歌曲了。
0: 是的，然后各位歌手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两个字有没有人猜对。目前还没有，有一些难。
1: 对对对，我们稍微的提示一下哈，就是这一位歌手呢，昨天在我们的聊天当中，在我们的谈笑间，我们说如果说你想学怒音的话，千万不要在他的歌声里面出现怒音。
0: 对，
1: 因为这首歌曲他永远，这位歌手他都是轻轻，他所有的歌都是轻轻唱的。
0: 对
1: 对，而且这一位歌手从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的声音里面的少女感都非常的强。
0: 是的，你印象里他的那个样子还是

0: 比如抱一把吉他，也就特别小清新的感觉。
1: 我们有点小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了，
0: 没有想到，
1: 立刻就答对了。因为我认为就是刚才都没有，就是我觉得太难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而且今天这个你选的这个部分还是这首歌曲当中，一个很冷门的位置。
1: 对，对，你看，但的确也是有人答错的，是吧？
0: 是的，
1: 人答对了。但不是旅行的意义啊，朋友们，如果说你会唱的话，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欢迎你发送过来吧。
0: 当然了，除了这个正确答案你可以唱，刚才我们唱的错误答案呢你也可以来演唱。30秒的视频投稿，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等你来唱。

0: 这是陈绮贞带来的还是会寂寞，也是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欢迎各位歌手朋友们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演唱一下。
1: 哎，是的，大家也就是拿捏好自己的唱腔哈，因为我们现在也已经有很多的评委老师严阵以待了。
0: 对，
1: 比如说北京小妞，她说什么，
0: 她说这歌要是也有怒音啊，直接插出去。
1: 那你可得在这里面坚守住啊！
0: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迎来了最严厉的评委，
1: 你可别走。
0: 还有一位朋友，和声，他说今天是我老公最爱的陈老师，那老公还在等什么？赶紧来唱啊！
1: 等我们邀请他吗？你快唱呀，和声他老公。
0: 对啊，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老公，你说句话呀！
0: 你怎么不坑啊，我们等你呢好吧。就是在等大家这个来唱歌的时候啊，我刚就在想，你说陈绮贞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可以保持这个少女感，
1: 那就一定是首先就是保养的非常的好，不管是从自己的嗓音，从保养自己的声带，那还要保养自己的这个外形，保养自己的皮肤，首先就是她脸上是没有任何疲惫感的。
0: 对，
1: 感觉她的轻盈感非常的强烈啊。
0: 对，是的，有的时候呢你就是会发现自己的脸好像非常的累，比如说你熬个夜，然后你就感觉自己看起来就非常的疲惫。那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你准备了海蓝之谜六件套。
1: 是的，来分享一下这六件套都有哪些哈。它有这个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还有流金焕变气垫。这个气垫呢是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装，需要提醒你的是这个是签收以后，签收套装以后我们单独发的，因为它容易碎嘛。这个终极王炸六件套官旗的总价是10445一套，我们今天的秒杀价是1599，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王炸就可以了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明明就是睡得特别的早，你也进行护肤了，但是你的皮肤好像没有什么生气，就是生活感非常的强烈，尤其是最近天气一热，空调一吹，通勤又累，回到家卸完妆你都不想照镜子，你就明知道自己的那个状态很差，就不想再照镜子让自己的心情雪上加霜哈。所以呢就是需要是换一套比较好的护肤品了。护肤其实就是在告诉自己今天辛苦了，我知道。
0: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王炸两个字来看看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一套链接哈。而且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忙了一天回家照一照镜子看自己状态不好，你会觉得有点委屈，那这一套东西它就可以让你好好的宠爱一下自己。因为海蓝之谜为什么这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用它，因为它已经不只是一个护肤品了，
1: 对，
0: 它更像是给你一种我终于开始认真照顾自己的感觉。
1: 对，而且整个使用过程当中呢你会突然的慢下来，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很累，把面霜在掌心按开，味道一出来就会让你整个心就会沉下来。就算是今天心情不是很好，上了一天的班，总是会有人认真对待你嘛，就是你自己还有海蓝之谜。
0: 哎，没错，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1599到手总共是六件套，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王炸两个字来看一看。
1: 对，用完了以后疲惫感，脸上那个疲惫感会减轻。我觉得脸上的疲惫感主要来源于就是有一点点垮，脸上有一点点往下垮的感觉，包括你连续加班呀或者熬夜心情不好，第二天你就觉得脸很脆弱，而且当你脸脆弱的时候你会发现化妆也变得不是特别的服帖，粉底也不服帖，整个人像蔫儿了一样。但是海蓝之谜就会有一种很稳定的很奇妙的那种稳定的感觉，像是有人把你从那个乱七八糟的状态往回拽回来了。而且今天这个六件套呢它就适合是第一，你之前你舍不得正式入海蓝之谜的人，但是你早就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但是你又觉得它有点贵，那你不妨就买上这样的一套护肤品哈。
0: 对，
1: 还有就是你最近真的很累，你需要一个东西让你每天洗完脸以后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的粗糙。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王炸，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海蓝之谜的六件套，原价哈在这个柜台你买的话是10445，今天只需要1599，1.5折的折扣。
0: 而且这套它好的地方就是它帮你全配齐了，不是说 你今天刷一个精华，明天再跟风买一个面霜，最后脸用起来越用越崩。今天这一套你然后拿回去协同一起作用在你的脸上，可以让你的皮肤越来越好，而且它是从清洁到修护到面霜这些核心步骤全部都帮你安排上了，你也不用自己再研究什么成分打架，也不用焦虑说哎，我是不是这个买错了怎么怎么样。所以你趁着今天有福利，在我们的公众号可以直接发送王炸，就可以带走一整套了。而且我们这一整套里面要跟各位说一说的是，你收到货哈，是先收到前四样水乳还有我们的精华以及面霜，等你确认签收之后，我们会

0: 照顾工作，照顾情绪，照顾关系，就是照顾所有人对你的期待呀，等等等等。但是只有在回到家，这一天结束了以后，回到家洗脸做护肤的这一段时间、才是在真真正正的照顾自己哈。
1: 对，
0: 所以选一套非常好的护肤品真的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王炸，护肤这件事情最珍贵的肯定不是你护完了以后你就逆天改命了，而是每天这几分钟就是只属于你自己的。
1: 对，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王炸，让海蓝之谜陪着你。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啊，今天让各位演唱的作品呢是陈绮贞带来的《还是会寂寞》。今天这个歌手，我们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嘛，就是你可以来加入一些自己的改编，我们期望是听到一些怒音的。
0: 现在主要是你吧。
1: 那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吧。首先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和声，掌声有请。

0: 这不是廉价的爱情，看着我对我说真爱我。
1: 哇，今天这个
2: 小朋友你看唱的多好，小朋友的和声，小朋友的和声比和声的和声
1: 两个人加在一起，今天、我可以评分吗？
2: 你评
1: 我能吗？
2: 你其实不太配，但是让你评分
1: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我这边给到103。
2: 哦，就是这样，不想让你评分，非常浮夸你的分担。
1: 今天唱的非常的不错哈、然后刚才我们不是就一直在说，因为和声就跟我们分享说这首歌，陈老师陈绮贞、是她老公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
2: 对呀、
1: 我们就也号召了一下，希望和声的老公也可以来演唱。哎、有一个朋友不愿意了，Scarlett 说老公喜欢又不是喜欢唱，
2: 那你管呢？我们现在不就是怂恿大家吗？
1: 对呀、
2: 对，你要不怂恿的话，他连我们连这个都没有得到。
1: 对，她是不是认识她老公啊？
2: 我们其实，你是不是她老公啊？老公自己回说，我喜欢又不是喜欢唱。
1: 对，有一位朋友就是也来评价了一下哈。
2: 评价是加更版的事情。
1: 哦，对对对，我们稍后来放送。还有一位歌手的演唱没放呢。
2: 对呀、要不然的话，谁知道是把谁插出去？
1: 来，掌声有请一下，没必要，我们来听听看。
3: 别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跟着我勇敢的走下去。
2: 我这边给到两个字，就是全错，就是全错。首先进错，
1: 你可以明显的听到他中间在等，
2: 而且他等了很久，
1: 在等节奏。
2: 对，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走很远了，然后你扭脸看陈绮贞，陈绮贞在小跑等小跑追上你才行。
1: 而且就是在前面已经错得这么离谱的情况下，还要再加一些转音和怒音。
2: 因为他可能是在想说，既然我前面唱那么快，不如加点转音和怒音，再等一下陈老师吧。
1: 好了吧，我们是不是说的有点过了？
2: 等个没完了，反正8:22，我们也期待各位评委发来自己的点评，稍后见。My Radio。
4: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5: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4: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FM 90.0 My Radio

0: 这是易烊千玺带来的 Fall， 在8: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了。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嘛，就是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看的那个电视剧，因为最近的这个白玉兰奖也公布了这个提名，除了电视剧，然后包括也有很多优秀的综艺，你可以感受一下。其实我会发现哈，像电视剧，然后像综艺，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由于短视频，由于这个现在这个短视频这么发达，我有很多综艺也是看片段，而且我就发现有一些综艺真的是你看完片段更没有必要看全部了，
0: 而且就是
1: 像什么现在就出发
0: 啊，对
1: 对吧，咱们两个其实看了很多他们的片段，
0: 是的是的，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片段它加上了那些就是它会放大那些好笑的地方，
1: 对，
0: 反而让你就看正片的时候好像没那个感觉了，
1: 尤其是它可能是这一集里面这一集里面的一些搞笑的地方它给你搞一个集锦出来，你就只看那一个，而且你本来看那些的时候不就在等待那一刻吗，它就给你搞一个浓缩版。
0: 你说到这个，就是有一个让我非常崩溃的事情，就如果是这种综艺它剪成这种小的片段就也还好，因为都是搞笑的嘛，但是最近啊热播的这个主角，因为我一直在更嘛，我刷到了很多就是把这个主角当中片段给你剪得非常好笑的，就他给你放大其中搞笑的点，
1: 对，
0: 就以至于我在看这一集的时候我就老是会不自觉地想到那儿，
1: 是不是那个别翻跟头了，有这个、
0: 就有好多，然后包括还有那个就是窦骁饰演那个角色在教胡三元怎么追他心爱的女生的那个，
1: 然后包括这个窦骁里面演窦骁现在已经有个外号叫碎碎冰，
0: 对
1: 因为他要刘洪斌，然后他经常会说所有的事情在他眼里都是小事，就是
0: 碎碎的
1: 丝儿，
0: 对，
1: 你为什么会带一点点新疆口音
0: 都是西北的嘛，好吧，那我们也继续把这个话题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还有哪些你心目当中的神作，这些影视题材你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也可以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卡诗来看一看，因为夏天来了，我们现在就亲自来解救一下各位朋友的头发了，因为夏天真的会让很多的朋友觉得头发很烦人，
0: 是的，
1: 但又不能剃光，对吧，然后有的时候人没有崩溃，你的头发先崩溃了，早上刚洗完头出门吹得蓬蓬松松，觉得今天状态不错，结果从下午开始就开始感觉很塌很黏，下午我现在已经我9点就开始了，
0: 他还没吃中午饭都塌了，
1: 对，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头发会让你看起来整个人状态就特别不好，而且现在这段时间郑州不是下雨，它的湿度很高，
1: 对啊，
0: 头发就特别容易贴头皮，
1: 头发真的很影响状态，我们之前的时候看一个英剧叫做那个伦敦生活嘛，那它在里面就是专门有一集女生头发姐姐头发剪坏了，姐姐形容自己也形容特别的形象，你知道吗，她真的把自己头发剪得像个铅笔一样，像铅笔上面那个橡皮一样，然后她说 I look like a pencil， 然后他妹妹就赶紧一直在安慰他，最后他妹妹安慰他一句才把他稳定下来，说你现在看起来很法式，
0: 对，
1: 然后他OK， 但两个人还是不高兴，然后就去那个非常他们经常去的那个理发店里面，
0: 对，
1: 然后理发店的那个人就说如果你心情不好你就去运动去干什么，你不要去怪头发，头发不是一切，然后那个女生就特别激动的说了一段，就是到现在你还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截图的那段话，就是 hair is everything，
0: 头发就是一切，朋友们，
1: 对，我们每天就是会认真的搞一下自己的头发，但是我又很能理解，我两边都能理解，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因为头发不太好然后就影响自己的一天，但如果有一天你的头发很好的确会让你这天很开心，
0: 对，是的，所以平时也要好好的养护一下自己的头发，那今天我们准备的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卡诗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洗头现在已经不单单是就洗干净就行了，
1: 对了，你会在意吹完了以后顺不顺啊，你第二天会不会塌呀，发尾会不会炸呀，香味会不会闻着有一点点刺鼻呀，洗头的时候会不会不舒服呀，这些事情对不对，
0: 对，所以这个洗头之后洗头的时候啊，你就是要有一种感觉，我今天终于要好好的放松一下了，
1: 到放松 对到放松的时间了，是吧，
0: 对，所以卡诗就是可以给你一个这样的感觉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卡诗两个字，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先来跟各位说一说，平时你在线下买一瓶正装一千 千毫升的价格是1000多，
1: 1100，对
0: 对，今天我们直接是569，到手两个1000毫升的大正装，前6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给你这个80毫升的旅行装，你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回复一下王炸，回复一下卡诗。到我们的公众号拿到它的链接，
1: 回复王炸也不是不行，
0: 也能拿到一个，反正一个羊毛
1: 回复卡诗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尤其是你知道头发状态差的时候，发尾干，头顶油，吹头发吹到烦，照镜子你也会觉得自己的人非常的疲惫，但是如果你有一个 good hair day 的时候，你就觉得不管是不光是头发很顺，人生好像今天生活也变得很顺，
0: 对，
1: 人也会松弛很多，而且他洗完那个感觉啊，确实和普通的洗发水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假滑，很多的洗发水洗完以后就是头发表面很滑，吹干以后立刻就炸开，但卡诗不是，它吹完以后头发会变得很轻很松，很有空气感，就是有一种高颅顶的感觉了哈。
0: 对，
1: 尤其是夏天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头发非常的厚重，再加上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你就会开始天天洗头，夏天洗头的频率真的很高啊，出汗，通勤，火锅，烧烤，戴帽子，不洗的话就会觉得很难受，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之前买的那个卡诗那么贵，你肯定会很心疼，不舍得天天洗头，可是现在569买1000毫升送1000毫升，加起来一共是2000毫升，你不仅可以自己用，你可以全家一起用，每天洗头都没有问题。
0: 没错，而且呢卡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香味非常的高级，就是它不是那种说很有攻击性的，
1: 对，
0: 它可能不会你如果说今天洗完头之后你还要再喷香水，之前有一些洗发水是它会跟你的香水打架，
1: 对，
0: 但这个就不会，
1: 它不干扰，
0: 对对对，它是给你一种很干净很松弛的感觉，因为它是阿玛尼的调香师专门来调制的，
1: 哎，是的，尤其是在这个夏天的风，因为夏天风有一点点热热的，你知道吗，带着一点点烘烘的感觉，
0: 对，
1: 然后你要用卡诗的洗发水洗完了以后，一阵风吹过，大家就能闻到轻轻的一丝的香，然后就会有人问什么味儿，
0: 哎，是的是的，所以你趁着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卡诗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价格，618抢先购569，直接到手两瓶1000毫升的正装，是两大瓶，你这样算下来每一瓶是200多，而且今天前60名我们还是有这个体验装赠送的名额的，
1: 对，80毫升的旅行装也是同款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哈，你用完它以后你就知道头发其实没有那么难搞，没有你以为的就是那么麻烦那么容易塌，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卡诗就可以了哈，希望你用完了以后这个夏天不只是皮肤清爽，头发也一直可以保持那种刚洗完头松松软软的快乐，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Katy Perry 带来的 Small Talk。 Isn't it strange They used to know meAll the highs and lows and in-betweens And now you see me and just say hey Isn't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6: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

0: 大事。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831乐团带来的新作品《没有翅膀的人》。在8: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有的时候觉得有一些歌曲，你真的要固定搭配一下，马克。就比如说谁给我的勇气，下面就要搭梁静茹的勇气。这首831乐团《没有翅膀的人》，你觉得下面应该搭什么？
0: 搭配，你说。
1: 隐形的翅膀。或者搭配一首《超人不会飞》。
0: 反正都是就是要那个往天上飞的这个事儿，
1: 就是搞一些答案在里面嘛。
0: 哎，对对对，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一起聊聊天。
1: 哎，对，然后我们刚才不是都希望有那个加更版嘛？
0: 对，
1: 就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加更版，因为刚才和声唱完了以后哈，然后有朋友就留言夏天的风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太好听了吧？
0: 对，
1: 我记得清楚的，我绝对没有说错，他是在那个没必要还没放的时候就发过来了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对对，然后后面就大家没有人再点评那个录音了，想必是都换台了。
0: 可能今天确实是触到大家的逆鳞了，
1: 对，
0: 给大家都唱跑了。
1: 对，大家说如果没必要不出去，那我就出去，就走了，都别走，回来我以后一定会钳制住他的。
0: 别生气啊，朋友们，以后这样的选手我们就不让他进门了，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是除了有这个唱歌的环节，还有很多好玩的活动也要推荐给你。我们有一个，就是除了唱歌，我们还有这个演戏。一个活动，最近呢我们准备了一场历史文化剧，叫做唐宋名人录，我们现在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如果说你家里有这个孩子，你想让他锻炼一下他的胆量口才和镜头表现力的话，你可以给他报个名。我们现在是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而且我们是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参加试镜的。在这个剧当中呢，可以让孩子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来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等唐宋名人，来切身的感受一下咱们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的试镜时间是在6月19号到21号，在我们的广播大厦线下试镜，现场我们有专业的导演、主持人一对一的指导，来锻炼一下孩子的胆量、口才和镜头的表现力。而且，就是我们还准备了实践证书、参演的这个剧集，我们会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所以，想要让孩子有一个锻炼的机会，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演员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演员，说不定长大了以后还能拿白玉兰奖哈。
0: 哎，看一看，是的是的，
1: 稍微的培养一下，万一有这方面的天赋，先看看他两灯有没有心，
0: 对，
1: 再看看自己两灯有没有心。因为有的时候两灯没心的原因，你看像你没有心，就是因为你的眼袋有点大，这个时候就应该涂一点点我们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非常后悔瞪我吧，你非常后悔瞪我吧，没有想到吧，
0: 真是没有想到。不过我觉得确实是有些道理的，
1: 需要用一下眼霜呀。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眼周有些纹路的话，
1: 眼周不够紧致的话，
0: 让你看起来整个人状态就特别不好，就看起来就是没心的样子，
1: 两灯无心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就可以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明亮，更加的有神。而且有的时候眼霜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帮你逆转时光，而是让你眼周老得慢一些，再慢一些。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牡丹花田的眼霜呢，首先它是可以同时做到紧致和修护的，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之后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的把你眼周的皮肤给你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敏感眼周也非常的友好，里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你可以放心的使用。第三点，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我们在里面添加了很多有效的成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的高。今天我们的福利价是139，再送给你一瓶这个5克的中药面霜，你可以回复一下牡丹来一键下单。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Jonas Brothers 带来的歌曲 Love Me to Heaven。

0: 这是 Jonas Brothers 带来的 Love Me to Heaven， 在8:52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直飞来看一看哈。最近这段时间刚好是一个旅游的淡季，还没有放暑假，如果想出去玩的话要抓紧了。
0: 嗯，我们准备了一个从郑州直飞济州岛的行程，免签2.5小时就直接到了，中间不用中转，拎包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发，非常方便。另外我们的这个线路呢也是选择比较灵活的，你可以选择自由行机票或者是精品跟团游，我们全部都有。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直飞两个字，开启一趟治愈的海岛之旅。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回复直飞，也不要忘记可以回复早上好，然后进到我们全宇宙的群里面。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咯，
0: 拜拜。
2: FM 90.0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6: My

节奏搭配慵懒的唱腔，真的好像深夜窗外不停歇的雨，把那种暗恋、纠结和放不下的心事娓娓道来。没有激情的情绪的爆发，但是却戳中了我们最柔软的心底的那部分，所以它非常适合雨夜独自来听，越听越能够放空情绪。不过还好昨天晚上没下雨，这两天天都还不错，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但是风相对来说比较大。也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到今天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

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是 Oh My Music 准美味。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你推荐的这款呢是海蓝之谜的王炸六件套，所以先回王炸看看还有没有货。毕竟今天这六件套啊真的特别的划算。首先我来告诉你这六件套里面都包含什么，有精华水、精华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还有一个气垫、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这一共是五大明星单品了，一次给大家聚齐了，而且是六样东西，从修护抗老到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常我们单独买这些的话呢，官旗的总价一定会过万，可是今天这个价格，为什么我说你回王炸让你看看还有没有货，就是因为1.5折的秒杀，真的到手只要1599，1599，非常的划算啊。如果你觉得价格 OK 的话呢，赶紧回王炸啊，因为每一款产品单拎出来都是海蓝之谜家的当家花旦。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1%水的配比，蕴含近80种的活性精粹，它能够快速渗透基底，给皮肤打开吸收的通道，所以混油皮、油皮夏天用也 OK。 那么精粹乳的质地是轻盈的，你不用乳化，直接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真的很多人都在常年回购，因为呢它的修复的口碑特别好，特别适合熬夜之后状态差的时候密集的修护。奇迹面霜就更不用说了，我了解海蓝之谜第一个产品就是这个奇迹面霜。很多人会觉得说面霜会不会闷会浮油，完全不会，但是如果你少了这一步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了，这款产品是一定要入的。那气垫更不用说了，气垫给大家的是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的方便。你想想看哈，光这个精粹水你在官方旗舰店150毫升也将近1500了，奇迹面霜60毫升也得好几千，对不对？怎么着这三样超这几样栽在一起哈，就得超过10000块钱了。可是今天1.5折，1599，买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终极王炸六件套，平均一套不到300块，实现海蓝之谜自由。我们可不是中样小样啊，就给你加在一起是1599，所有的产品都是正装。

0: 疼，你想你自己用不心疼，你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是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但是库存有限，所以这会儿你要抓紧时间回王炸了，现货秒杀，有货我们就直接能够你拍然后我们发，要抢住这份优惠跟福利啊！记得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王炸，就能够以1599的价格拿走我们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都是正品保证，而且呢全部都是正装，不是中样小样哦，记得回王炸就可以了。 My
1: Radio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的早上要吃好环节呢，要给大家推荐特别美味的蟹柳滑蛋，真的好吃不胖。蟹棒和鸡蛋都很鲜嫩，组合在一起就是那种超鲜美嫩滑的感觉，吃多了也不怕长肉啊。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只需要的食材就是蟹柳、鸡蛋、牛奶。蟹柳给它就是撕成条，鸡蛋打入牛奶，加点盐给它打散备用，中小火放入蛋液，把蛋液不停地往中间推，然后呢直接把它煎出那种凝固的状态。出锅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撒上黑胡椒，哇，真的是好吃到飞起啊。今天早上一定要吃好哟，快乐一整天。你好，我是李培。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九零八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卡诗的洗发水你有没有买啊？赶紧回卡诗两个字吧，因为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其实它真的是哈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一个专业的美发品牌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今天能给你带优惠了，回卡诗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像高端的沙龙、一线明星的造型的标配，包括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但是说实话，这洗发水是真贵，一瓶1000毫升要卖到1100，真的是这样。那你要买2瓶2000毫升的话，得2000多了。但是今天618抢先购，直接给到你的优惠福利是56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的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方旗舰店半瓶的钱，你抱走2大瓶，足够你全家人撑过夏天、秋天。如果你自己用的话，我觉得用1整年也用不完。所以不管你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非常适合用这款洗发水。你只要回卡诗，就能够把这份沙龙级别的护发体验带回家了。我跟你讲啊，这个洗发水跟洗发水真的是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用的这款洗发水无功无过，香味也就那样，那你就可以赶紧换这款。因为今天也把价格帮大家打下来了嘛，56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到手2000毫升了。而且这会儿你下单的话呢，我再额外加送你卡诗黑钻洗发水的体验装一支，再买回去先用这个体验装，你就会觉得说啊，剩下的2瓶我都要自己用，本来想另外一瓶送人的，不想送了。真的好用，而且它的味道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是由这个阿玛尼专业的调香师调配的，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的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所以夏天出汗多嘛，我们最怕的就是头发有异味，你用它洗完一整天头发丝都是那种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忍不住多看你一眼，还以为你喷了什么香水呢，但其实是你的洗发水的味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灵魂的成分哈，就是海源微生奇迹精粹。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系列能够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因为这款东西它能够深入头皮的底层，修复头皮的屏障，激活我们毛囊的生命力。很多烫染受损或者夏天暴晒受过的头皮，你用它洗完之后最大的感觉不是滑，而是润。真的，干枯的头发的发尾也会得到那种柔软的感觉，甚至有时候我用它我连护发素都不用了，懒人福音。所以当你真正用到这个卡诗的这款洗发水，你才知道哇，真的是好用。当然贵它也真贵，一瓶1000毫升的1100，但今天呢直接给你618抢先购，569，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000毫升。这会儿下单我再多送你卡诗黑钻洗发水的体验装一支，赶紧回卡诗就能够秒拍秒付了。当然我们依然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询，正品保障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

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就是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小酒窝》。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忍不住就跟着在哼唱，妥妥的那种经典的甜蜜神曲。有没有发现整首歌没有那种复杂的编曲，就特别的抓耳，不管过多久你再听依然是那种满满的青春回忆。一首歌把时间带到了此时此刻，也开始了我们今天第二

0: 90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是 Oh My Music 准美味。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你推荐的这款呢是海蓝之谜的王炸六件套，所以先回王炸看看还有没有货。毕竟今天这六件套啊真的特别的划算。首先我来告诉你这六件套里面都包含什么，有精华水、精华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还有一个气垫、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儿，这一共是五大明星单品了，一次给大家聚齐了，而且是六样东西，从修护、抗老到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常我们单独买这些的话呢，官旗的总价一定会过万，可是今天这个价格，为什么我说你回王炸让你看看还有没有货，就是因为1.5折的秒杀，真的到手只要1599，1599，非常的划算啊。如果你觉得价格 OK 的话呢，赶紧回王炸啊，因为每一款产品单拎出来都是海蓝之谜家的当家花旦。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1%水的配比，蕴含近80种的活性精粹，它能够快速渗透基底，给皮肤打开吸收的通道，所以混油皮、油皮夏天用也 OK。 那么精粹乳的质地是轻盈的，你不用乳化，直接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真的很多人都在常年回购，因为呢它的修复的口碑特别好，特别适合熬夜之后状态差的时候密集的修护。奇迹面霜就更不用说了，我了解海蓝之谜第一个产品就是这个奇迹面霜。很多人会觉得说面霜会不会闷会浮油，完全不会，但是如果你少了这一步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了，这款产品是一定要入的。那气垫更不用说了，气垫给大家的是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的方便。你想想看哈，光这个精粹水你在官方旗舰店150毫升也将近1500了，奇迹面霜60毫升也得好几千，对不对？怎么着这三样超这几样栽在一起哈，就得超过10000块钱了。可是今天1.5折，1599，买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终极王炸六件套，平均一套不到300块，实现海蓝之谜自由。我们可不是中样小样啊，就给你加在一起是1599，所有的产品都是正装。你想你自己用不心疼，你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是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但是库存有限，所以这会儿你要抓紧时间回王炸了，现货秒杀，有货我们就直接能够你拍然后我们发，要抢住这份优惠跟福利啊。记得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王炸，就能够以1599的价格拿走我们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都是正品保证，而且呢全部都是正装，不是中样小样哦，记得回王炸就可以了。 FM 90.0 My
1: Radio。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Radio。这会儿啊，我觉得非常适合一个开胃的糖渍话梅小番茄。估计你想想看那个画面感啊，你吃到嘴里的那一刻就立马的有精神。其实今天是小周末哈、啊，给自己一点点快乐加倍的小小的能量吧。说到那个糖渍话梅小番茄啊，我要跟大家分享自己在家里面怎么做好吗？圣女果给它剥皮之后呢，腌在话梅的冰糖汁里面，一定要记得放冰箱里面去冰镇。因为冰镇之后的番茄肉吸饱了梅子香，咬开的那个瞬间汁水四溅，哇，真的我觉得配火锅应该是一绝。而且在上午我们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你吃上一颗，这个应该也能够让我们能量满满吧。也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

0: 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雪玲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卡诗的洗发水你有没有买啊？赶紧回卡诗两个字吧，因为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其实它真的是哈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一个专业的美发品牌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今天能给你带优惠了，回卡诗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像高端的沙龙一线明星的造型的标配，包括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但是说实话，这洗发水是真贵，一瓶1000毫升要卖到1100，真的是这样。那你要买2瓶2000毫升的话，得2000多了。但是今天618抢先购直接给到你的优惠福利是56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的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方旗舰店半瓶的钱，你抱走2大瓶，足够你全家人撑过夏天、秋天。如果你自己用的话，我觉得用1整年也用不完。所以不管你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非常适合用这款洗发水。你只要回卡诗，就能够把这份沙龙级别的护发体验带回家了。我跟你讲啊，这个洗发水跟洗发水真的是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用的这款洗发水无功无过，香味也就那样，那你就可以赶紧换这款。因为今天也把价格帮大家打下来了嘛，56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到手2000毫升了。而且这会儿你下单的话呢，我再额外加送你卡诗黑钻洗发水的体验装一支。再买回去先用这个体验装，你就会觉得说啊，剩下的2瓶我都要自己用，本来想另外一瓶送人的，不想送了。真的好用，而且它的味道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是由这个阿玛尼专业的调香师调配。

的，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的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所以夏天出汗多嘛，我们最怕的就是头发有异味，你用它洗完一整天头发丝都是那种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忍不住多看你一眼，还以为你喷了什么香水呢，但其实是你的洗发水的味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灵魂的成分哈，就是海源微生奇迹精粹，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系列能够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因为这款东西它能够深入头皮的底层，修复头皮的屏障，激活我们毛囊的生命力。很多烫染受损或者夏天暴晒受过的头皮，你用它洗完之后最大的感觉不是滑而是润，真的干枯的头发的发尾也会得到那种柔软的感觉，甚至有时候我用它我连护发素都不用了，懒人福音。所以当你真正用到这个卡诗的这款洗发水，你才知道哇真的是好用，当然贵它也真贵，一瓶1000毫升的1100，但今天呢直接给你618抢先购，569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000毫升，这会儿下单我再多送你卡诗黑钻洗发水的体验装一支，赶紧回卡诗就能够秒拍秒付了。当然我们依然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蚂蚁店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询，正品保障哦。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首歌绝对是一代人的青春 BGM， 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她还是懂我们的心事的，唱的全部都是爱而不得的小情绪，简单的伴奏配上细腻的嗓音，把恋爱里面的胡思乱想患得患失展现得特别的真实，从前总是跟着唱，但是现在听就是满满的回忆，不是多激烈，但是后劲儿很足，对吧？当我们难过的时候，独处的时候呢，总是能够被旋律或者是歌词击中。一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也开始了今天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佩。

90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是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你推荐的这款呢是海蓝之谜的王炸六件套，所以先回王炸看看还有没有货。毕竟今天这六件套啊真的特别的划算。首先我来告诉你这六件套里面都包含什么，有精华水、精华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还有一个气垫、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这一共是五大明星单品了，一次给大家聚齐了，而且是六样东西，从修护抗老到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常我们单独买这些的话呢，官旗的总价一定会过万，可是今天这个价格，为什么我说你回王炸让你看看还有没有货，就是因为1.5折的秒杀，真的到手只要1599，1599，非常的划算啊。如果你觉得价格 OK 的话呢，赶紧回王炸啊，因为每一款产品单拎出来都是海蓝之谜家的当家花旦。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1%水的配比，蕴含近80种的活性精粹，它能够快速渗透基底，给皮肤打开吸收的通道，所以混油皮、油皮夏天用也 OK。 那么精粹乳的质地是轻盈的，你不用乳化，直接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真的很多人都在常年回购，因为呢它的修复的口碑特别好，特别适合熬夜之后状态差的时候密集的修护。奇迹面霜就更不用说了，我了解海蓝之谜第一个产品就是这个奇迹面霜。很多人会觉得说面霜会不会闷会浮油，完全不会，但是如果你少了这一步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了，这款产品是一定要入的。那气垫更不用说了，气垫给大家的是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的方便。你想想看哈，光这个精粹水你在官方旗舰店150毫升也将近1500了，奇迹面霜60毫升也得好几千，对不对？怎么着这三样超这几样栽在一起哈，就得超过10000块钱了。可是今天1.5折，1599，买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终极王炸六件套，平均一套不到300块，实现海蓝之谜自由。我们可不是中样小样啊，就给你加在一起是1599，所有的产品都是正装。你想你自己用不心疼，你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是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但是库存有限，所以这会儿你要抓紧时间回王炸了，现货秒杀，有货我们就直接能够你拍然后我们发，要抢住这份优惠跟福利啊！记得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王炸，就能够以1599的价格拿走我们海蓝之谜。

0: 终极王炸六件套都是正品保证，而且呢全部都是正装，不是中样小样哦，记得回王炸就可以了。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FM90.0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嗨，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午餐我推荐你在家里面自己做米线，因为最近在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自己在家里面复刻小锅米线的一个做法。我们只要是买这个某超市同款的，比如说炒酸菜，哎，这个食材，然后买那个鲜米粉儿，另外买一些猪肉末。我跟你说，好吃到起飞。你先把那个猪肉末给它炒香之后呢，再把那个炒酸菜倒进去，再炒一炒，加水，加完水之后呢，再大块的番茄让它一起煮，可以稍微的调一下料，加点生抽。

后加点蚝油，然后你去尝一下，你觉得这个哦，滋味够鲜，再把那个鲜米粉往里面一下，好吃的小锅肉末米线就做成了。哦，真的，我自己今天就打算这么做来着，复刻一下好不好？今天中午你又打算吃什么呢？也要提前祝你午餐好胃口。因为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6: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5: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7: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5: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8: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5: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9: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10: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

0: 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德林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卡诗的洗发水你有没有买啊？赶紧回卡诗两个字吧，因为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其实它真的是哈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一个专业的美发品牌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今天能给你带优惠了，回卡诗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像高端的沙龙，一些明星的造型的标配，包括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但是说实话，这洗发水是真贵，一瓶1000毫升要卖到1100，真的是这样。那你要买2瓶2000毫升的话，得2000多了。但是今天618抢先购，直接给到你的优惠福利是56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的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方旗舰店半瓶的钱，你抱走2大瓶，足够你全家人撑过夏天、秋天。如果你自己用的话，我觉得用一整年也用不完。所以不管你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非常适合用这款洗发水。你只要回卡诗，就能够把这份沙龙级别的护发体验带回家了。我跟你讲啊，这个洗发水跟洗发水真的是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用的这款洗发水无功无过，香味也就那样，那你就可以赶紧换这款。因为今天也把价格帮大家打下来了嘛，56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到手2000毫升了。而且这会儿你下单的话呢，我再额外加送你卡诗黑钻洗发水的体验装一支。咱买回去先用这个体验装，你就会觉得说啊，剩下的2瓶我都要自己用，本来想另外一瓶送人的，不想送了。真的好用，而且它的味道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是由这个阿玛尼专业的调香师调配的，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的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所以夏天出汗多嘛，我们最怕的就是头发有异味，你用它洗完一整天头发丝都是那种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忍不住多看你一眼，还以为你喷了什么香水呢，但其实是你的洗发水的味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灵魂的成分哈，就是海源微生奇迹精粹。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系列能够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因为这款东西它能够深入头皮的底层，修复头皮的屏障，激活我们毛囊的生命力。很多烫染受损或者夏天暴晒受过的头皮，你用它洗完之后最大的感觉不是滑，而是润。真的，干枯的头发的发尾也会得到那种柔软的感觉，甚至有时候我用它我连护发素都不用了，懒人福音。所以当你真正用到这个卡诗的这款洗发水，你才知道哇，真的是好用。当然贵它也真贵，一瓶1000毫升的1100，但今天呢直接给你618抢先购，569，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000毫升。这会儿下单我再多送你卡诗黑钻洗发水的体验装一支，赶紧回卡诗就能够秒拍秒付了。当然我们依然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询，正品保障哦。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一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

0: 刚刚是周笔畅带来的作品叫做《平凡身份》，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今天的天气呢，终于雨过天晴一样的感觉，可是马上带来的就是酷热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啊是什么时候开始开空调的，有没有好好的去清理一下一年没有用的空调。其实空调清理起来呢，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啊，就是买一瓶那个就是喷雾，喷到那个蒸发器上面你就可以了，然后它就可以带走一些灰尘。但是现在如果是最近几年买的空调的话，标配的有那个自己清洁自己的那个功能，我还去研究了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它先结冰，然后把那些灰尘冻起来，然后再化成水就流走了，非常的这个高科技的感觉啊。那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呢，有一些朋友觉得开26度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呢有一些空调啊，它的这个温度它不准，所以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感来调。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Lady Gaga 加上了 Dolce 带来的作品 Runway。
1: No matter what

那迪嘎嘎和 Doji 带来的 Runwa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90商城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两种产品啊。第一种呢，你可以回复卡诗两个字来看一看，没错，推荐的就是巴黎卡诗黑钻鱼子酱的这个护发顶奢的专场。那咱们电台的老听众也都知道，平常咱们很少推荐洗发水，除非它真的特别的划算。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这种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巴黎卡诗黑钻洗发水，观其雷打不动的售价是1100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秒杀价只需要569元，还没完啊！咱们是买一瓶送一瓶，送同款100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2000毫升，单瓶算下来呢，只需要200多了，就可以用到这个巴黎卡诗的洗发水，2.5折啊！全家老小用上一整年都没有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咱们啊，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推荐海蓝之谜的王炸六件套，咱们先算一笔账。哎，算账之前先回回王炸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啊。这次海蓝之谜的六件套当中呢，有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和奇迹面霜，以及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的鎏金气垫，这一套六件单品加起来，在官方旗舰店的总价呢是10445，但是今天我们宠粉专场啊，直接给到一个击穿地板的秒杀价，整套六件套只需要1599元。你没听错啊，不是单品，而是一整套六件顶奢的正装，我们帮你砍掉了9000块钱的溢价。这省下来的9000块，趁着现在618，想买啥买就买啥，还可以出去玩一圈啊！这种力度就叫做王炸。所以呢，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来抢名额，现货不多。那价格降到了1.5折，肯定有些朋友会有一些疑问，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我们对假货是零容忍的。首先它有官方的监管，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现货直发，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产品都在海关的全程监管之下。另外呢，你还可以随时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它的通关记录。第三点呢，就是每一单都接入了蚂蚁链全程溯源。我们之所以能做这个价格，就是跨境大宗直采，剔除了很多中间的环节啊，保质保真，而且呢日期新鲜，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来看一看。那其实护肤品如果用一整套的话呢，可能会达到这个官方的闭环修护。像这一套海蓝之谜的六件套当中啊，精粹水它含有99%的精华和1%的水，77种活性精粹，拍在脸上瞬间可以打开护肤的通道了。那精粹乳呢，它是营养传输加速器，可以把水分和能量死死的焊在基底，而浓缩精华和奇迹面霜是修护界的绝代双骄了。不管你是敏感泛红还是刚做完医美，这一套组合就可以像屏障一样守护你的面庞。还有这个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会为你再发送价值1315元的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这个呢不只是彩妆，更是养肤神器，让你在打造完美伪素颜的同时，还在源源不断的去修护皮肤。这一整套流程下来呢，皮肤想不润想不亮都难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来看一看海蓝之谜六件套。那最后呢，帮大家画一个重点，这一套加起来在官方的售价超过10000元了，10445，但是今天秒杀价1599元，到手一整套六件，1.5折带回家。那买一套犒劳自己，哪怕熬夜赶工，第二天皮肤呢依然发光。买一套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的这份大礼拿出手的话，绝对是面子和心意的天花板。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9000块的差价啊，只有在 Merido 才有这样的福利。回复"王炸"来看一看海蓝之谜的六件套。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啦，这是温岚带来的《忍不住原谅》。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8: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呢是周杰伦带来的新歌叫做谁稀罕，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其实刚刚这样的作品呢，在你不开心的时候稍微听一听，也有可能会帮我们疏解很多很多的压力和焦虑的感觉。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西部、济源、三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商丘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这个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都是多云见晴天的。到了夜里呢，三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天。而明天呢，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啊。这两三天天气都是比较晴的这个感觉，大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那接下来呢，牡丹花田也要给大家推荐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这次的价格啊非常的划算，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啊，只要139，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为什么建议选择这一款眼霜呢？有三个理由。第一呢，就是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的三重功效。那另外呢，是对这个敏感眼周非常的友好，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另外呢，它不是单一的成分在努力啊，而是协同发力啊。比方说，有的成分呢负责锁住水分，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呢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另外呢，618的时候呢，全场任意满300元就赠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另外呢，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促面霜。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Rihanna、Kanye West 以及 Paul McCartney 带来的作品，叫做 For 5 Seconds。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刘伯欣带来的 Manta， 你现在锁定的是 FM 90.0 Mer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呢有两个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第一套呢是海蓝之谜的王炸六件套啊，你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两字来看一看，因为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帮你的钱包来省钱。我们先算一笔专柜的账啊，就是在海蓝之谜的专柜呢，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以及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的鎏金气垫，总共啊这一整套六件单品加起来已经过万了，10445元。但是今天我们不要一万多，直接是击穿地板的1.5折秒杀价。刚刚所提到的所有的产品加起来一共只要1599元，不是单品啊，是一整套六件顶奢正装，直接帮你砍掉了9000块的溢价，省下的钱618的时候想买啥买啥，也可以出去旅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来抢名额啊，海蓝之谜就到你手中了啊。那其实 这些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然后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都挺新鲜的，回复王炸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咱们推荐的啊是能够实实在在提升洗头幸福感的一个东西，就是巴黎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在高端护发的领域呢，卡诗就是专业的代名词，而黑钻系列更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被大家称为头皮界的爱马仕。想要拯救咱们的枯草头，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两个字来看一看。咱们电台的老听众也都知道，我们很少推荐洗发水，除非它真的非常的优惠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种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卡诗黑钻洗发水，关其雷打不动的价格是1100元一瓶，哪怕打个折也得8-9百，但是今天咱们秒杀价只需要569元，还没完，咱们是买一瓶1000毫升的，再赠送1000毫升正装，就等于说单瓶算下来只要200多，你就可以拥有巴黎卡诗这种顶奢线的洗发水了，相当于在官旗买半瓶的钱，在咱们这儿可以直接抱走2大瓶，全家老小用上一年都没问题，2.5折啊，这种地板价真的很少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来了解详情。那价格降到了2.5折，估计有一些朋友就会打一个问号，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我们保真是不容商量的底线，所有的货品呢都是在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现货发出，另外呢也支持蚂蚁链溯源啊，以及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随时查验。那另外呢，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我们会给前60位朋友啊再加送一瓶80毫升的旅行装，让你出差呀、旅行的时候也可以用上这个顶奢的洗发水。那为什么顶奢沙龙和一线明星造型师都会指定用这一款呢？因为它是那种种地先培土、护发先养根的类型。很多人呢头发干枯、容易断、爱出油，其实就是头皮屏障出问题了。卡诗黑钻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的。我们身边有一些对护发特别讲究的朋友，真的几乎人手一瓶。他们说用了这个洗发水之后呢，最大的感受就是头发终于不毛躁了，梳头不打结，吹干之后呢，那种顺滑感是普通洗发水。

水给不了的。另外呢，它的泡沫特别的细腻绵密，有一些朋友形容啊，就是那种深紫色的浓稠乳液状，揉在头发上感觉像在用面霜一样，一点都不涩。而且它的香味呢，是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高级香氛，前调呢是清新的柑橘调，中调呢是淡雅的玫瑰和茉莉，后调呢是温暖的琥珀和麝香，是那种淡淡的高级木质香，洗头的几分钟呢就会变成一种疗愈的享受。有一些朋友就说洗完头整个浴室都是高级香，这就是他们家浴室当中最治愈的一个时刻。很多洗发水啊，洗完当天很顺，睡一觉打回原形，但是这个黑钻不会啊，它含有神经酰胺和维生素 E， 能形成一层保护膜，让头发保持水润光泽。它不是那种洗完当场惊艳过几天打回原形的洗发水，而是持续使用之后呢，头发状态越来越稳定，连发质都变好了。那不管是大油田脱发新人，还是频繁烫染的受损发质，这一瓶洗发水都是没有平替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那最后呢，也帮朋友们画一个重点，市场价呢是1100元一瓶洗发水，今天秒杀价569，买一瓶送一瓶，单瓶的只要200多。还没完，我们会再给前60名下单的朋友加码，额外再送你一瓶卡诗黑钻同款的80毫升体验装，让你出差啊旅行啊也可以带着这份精致护肤级的洗头享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别人啊，这份礼物都绝对拿得出牌面。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卡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也别忘了今天咱们推荐的还有海蓝之谜6件套啊，这个官旗的价格超过10000，但是今天咱们秒杀价1599，回复王炸两个字也可以获得这个详情的链接。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Ed Sheeran 带来的 Skeletons。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林宥嘉带来的作品叫做《美妙生活》，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如果说起每个人的美妙生活，可能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啊。就拿我这种又喜欢数码科技又有点不想做家务的人来讲，如果有一些可以解放双手做家务的东西，比方说扫地机器人啊、洗地机啊就之类的，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感爆棚。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有多少这种智能的设备啊，那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最好留一个这个上下水口，可以完全解放双手，又弄那种有上下水板的扫地机。但是呢，如果已经装修完的话啊，有些朋友他可能也想解放双手用这个东西，又害怕那个污水箱啊它有异味儿。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我们家也是装修之后才买的这个东西，就是往污水箱里倒点84，它可以管一星期呢，又便宜又不用买那个什么模块什么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分享一些小妙招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来聊天。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听到的是 Martin Garrix 带来的 Katharina。

这是 Martin Garrix 带来的作品，叫做 Katharina。 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咱们的90商城呢，今天有两个好东西要给朋友们来推荐一下啊。那首先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终极王炸六件套的这个专场。其实海蓝之谜大家也都知道，都挺贵的。那接下来大家听好了，我说的每个字都是在帮你省钱。咱们来算一笔专柜的账啊。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的鎏金气垫，这六样东西单品加起来，官方旗舰店的总价呢超过10,445。但是今天我们给了一个击穿地板的1.5折秒杀价，这一整套只要1599元。你没听错啊，不是单品，是一整套六件的顶奢套装，直接帮你砍掉了9000块的溢价，省下的9000块。趁着618买家电啊，可以买很多东西，甚至还可以出去玩一圈啊。这种力度就叫做王炸，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一美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了解详情。咱们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而且保质期新鲜，回复王炸了解详情。那另外推荐的一个啊，就是巴黎卡诗的洗发水。其实在高端护发的领域呢，卡诗就是专业的代名词了，而黑钻系列呢更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被大家称作是头皮界的爱马仕。如果想要拯救咱们的枯草头啊，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两个字来看一看。咱们电台的听众也都知道，平时咱们很少推荐洗发水，除非它特别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这种1000毫升超大容量装的黑钻洗发水，官旗价雷打不动是1100块一瓶洗发水，哪怕打个折也得8-900，真的是下不了这个手去买。但是今天咱们秒杀价

只需要569元。还没完啊，咱们是买一瓶再赠送一瓶同款的1000毫升大容量的，就等于说你到手呢单瓶算下来只要200多一瓶，相当于在官旗只能买半瓶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抱走2大瓶，全家老小用上一整年都没有问题，整整是2.5折，这种价格真的很少见啊。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卡诗来看一看啊。那价格降到了2.5折，很多朋友可能会打一个问号，到底保不保真？保真是不容商量的底线，所有的货品呢也都是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现货发出，也支持蚂蚁链溯源。另外呢，你还可以在掌上海关的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啊。那这就是咱们给的底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顶奢沙龙和一线明星造型师都会指定要这款洗发水呢？因为它是那种种地先培土，护发先养根的类型。很多朋友啊，头发干枯容易断，爱出油，其实就是头皮屏障出问题了。卡诗黑钻呢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的。我们身边有很多对护发特别讲究的朋友，几乎是人手一瓶。他们都说啊，用了这个洗发水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头发终于不毛躁了，梳头不打结，吹干之后那种顺滑感啊，真的是普通的东西是给不了的。而它的泡沫呢特别的细腻绵密，有一些朋友形容啊，它是那种深紫色的浓稠乳液状，揉在头发上感觉像在用面霜一样，一点都不涩。而且呢，它的香味啊是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高级香氛，前调是清新的柑橘调，中调是淡雅的茉莉和玫瑰，后调呢是温暖的琥珀和麝香，有那种淡淡的高级木质香，洗头的几分钟呢变成了一种疗愈的享受，洗完头整个浴室都是高级香，这就是在浴室当中最治愈的时刻。而这个卡诗黑钻洗发水呢，它含有的神经酰胺和维生素 E 呢，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让头发保持水润光泽。它不是那种洗完当场惊艳，过几天打回原形的类型啊，而是持续使用之后呢，头发状态越来越稳定，连发质都会变好的一种。那不管是大油田、脱发新人，还是频繁烫染的受损发质，这瓶洗发水都是没有平替的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最后呢，再帮大家画一个重点，市场价1100元一瓶洗发水，今天秒杀价569，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000毫升，单瓶呢只要200多了。我们还会再给前6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码，额外再送你一瓶卡诗黑钻同款的80毫升的体验装，让你出差呀、旅游也能带着这份精致护肤级的洗头享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别人啊，这份礼物都是绝对拿得出牌面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2000毫升的顶奢洗发水，2.5折的极致诱惑了。那另外也别忘了啊，咱们今天推荐的还有海蓝之谜的终极王炸6件套，官旗价是10000多了，今天咱们1599元一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满舒克带来的Broken Blue。

0: 终点没有目标的漫游。我在意的你是否还会害羞，当我的眼神在你的瞳孔停留。别再盲目的奔波，那些不值得一提，别再盲目的承诺，总有人不值得提。这世界复杂的多，珍惜这简单的你，真的爱不用斟酌，是不用解锁的谜。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0: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焦麦琪带来的蓝色傍晚，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其实在作品当中加入一些音效的话，的确呢非常有画面感，像刚刚焦麦琪这首歌呢，我就回到了小时候夏夜晚风的那种感觉，身边有虫鸣和很多小伙伴在玩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信阳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是多云见晴天。到了夜里呢，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天。而明天呢，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天见多云。29号和30号大部分都是晴天 见多云啊，所以呢，这一周估计越往后越热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接下来呢，咱们的牡丹花田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奇迹焕颜修护眼霜啊，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价格非常的划算，原价呢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就可以得到一瓶眼霜，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非常的划算啊！回复牡丹来看一看。那为什么推荐这个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有3重功效。第二呢，它是对敏感的眼周非常友好啊，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都是可以放心用的。还有啊，它不是单一的成分在努力，而是协同发力。有的呢成分它是负责放松表情纹的，有些呢是负责撑起肌底，有些负责呢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现在呢，还有这个秒杀非常的划算啊，139还有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另外呢，618的时候啊，牡丹花田全场任意满300元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的话会再送一瓶50克的紧速面霜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来看一看。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啊，这是 Nick Jonas 加上了Emery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Remember I told you.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FM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Leo Ghost 的小鬼带来的你最近好吗？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90上乘的今天是有两个产品要推荐给大家啊。第一个呢就是巴黎卡诗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其实平常咱们比较少推荐洗发水，除非它这次非常非常的优惠，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这种1000毫升超大容量装的黑钻洗发水，官级价雷打不动的是1100块一瓶，哪怕打个折也得800-900，因为在高端的护发领域，卡诗就是专业的代名词，而黑钻呢是它的顶奢线啊。可是今天呢，咱们不要1100，也不要800-900，秒杀价只要569元。还没完，今天咱们是买一瓶1000毫升的正装，再送一瓶1000毫升的正装，到手呢2瓶2000毫升，单瓶算下来呢只要200多就可以了，相当于在官级只能买半瓶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暴走2大瓶，全家老小用上一整年都没有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就是今天咱们推荐的也有海蓝之谜终极王炸6件套啊，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保质保真。其实，接下来大家要听清楚啊，海蓝之谜都知道很贵，我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帮你省钱的。咱们首先来算一笔专柜的账，这套海蓝之谜当中呢，有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的鎏金气垫，这一整套6件单品加起来，官旗的价格超过了10000元，10445元。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专场直接给到了一个击穿地板的 1.5折秒杀价，整套只需要1599元。你没听错，不是单品啊，平常1000多只能买一个精粹水，但是这一次是一整套6件的顶奢正装，我们直接帮你砍掉了9000块的溢价，最近正在618的活动啊，所以呢，省下的钱你可以换家电、换家具，可以出去玩之类的。这种力度就叫做王炸，所以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来看一看。价格降到了 1.5折，有些朋友可能会质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对假货零容忍。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全部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现货直发，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通关记录，以及每一单都接入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期新鲜，保质保真，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其实如果用一整

护肤品的话，可以达到这个官方的闭环修护。海蓝之谜这一套呢，精粹水是 99% 的精华，加上 1% 的水，含有77种活性精粹，拍在脸上的瞬间啊，真的是可以打开皮肤通道的。而精粹乳呢，是营养传输加速器，可以把水分和能量死死焊在基底。而浓缩精华加上奇迹面霜，这两个啊，是修护界的绝代双骄。不管你是敏感泛红还是刚做完医美，这套组合都可以像屏障一样守护咱们的皮肤。还有在确认签收之后，我们会再寄出价值1315元的鎏金焕变气袋，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这个呢不只是彩妆了，它更是养肤神器，让你在打造伪素颜的同时，还在源源不断的去修护皮肤。这一整套流程下来，皮肤想不润想不亮都难。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来看一看咱们这个海蓝之谜的六件套，实现海蓝之谜自由。那最后呢，再帮大家画一个重点啊，官方价这六个加起来10445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9，到手一整套是六件啊，1.5折直接带回家。买一套犒劳自己，哪怕熬夜赶工，第二天皮肤依然发光。买一套送妈妈、送爱人，这个送丈母娘，对吧？这份大礼拿出手，绝对是面子和心意的天花板。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来实现海蓝之谜自由。9000块的差价，只有在 Marido 才有这样的福利。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言承旭加上五月天的阿信带来的《爱人》呢。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

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3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五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五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

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荒漠上行走，来自亚森带来的一首曲目。
1: 是的，欢迎你在17:04的时候继续来到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对，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对，礼拜三的时候呢，也属于是一周当中最中间的那一天，有一种这个前后不着边的这种感觉。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能让我们的心稍微的放松一下，去畅想一下接下来可能会展开的一些，比如说暑期旅行啊之类的，自己的一些旅行计划，说不定也能让自己稍微的放松一下。
0: 其实星期三呢，就是这一天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就是在爬坡的感觉，但是今天下班了，你就发现就是周三翻过大山嘛，对吧，这一天结束了，所以会让人有一种这种眼前看到希望的感觉，当然也跟旅行肯定是有关系的。畅想一下，总是会让人开心。
1: 哎，这个说到旅行的话，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这个旅行，你会不会有一些隐形的成本？
0: 什么是隐形的成本呢？
1: 比如说今天我看到一个女孩，她发那个微博，她就说，她说我还没出发呢，我光是买衣服、做指甲、做头发。做睫�毛，我就已经花了3000块了，这个就是我的隐形旅游成本。
0: 哦，隐形旅游。
1: 对，我细想了一下也是啊，我就发现对于我来说，我每次出去旅行之前，我是一定会去做一下睫毛。因为去旅行的时候我可能要早起啊之类的，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化妆。如果我做了睫毛之后呢，第一拍出来照片美美的，第二是你化妆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隐形旅游成本，哎，对于我来说好像也跟这个女生一下子引起了一些共鸣。
0: 哦，隐形旅游成本，但是其实说真的它也不算是你这次旅行当中的一个纯成本吧，就是你毕竟你在去之前你已经美上了，
1: 就日常生活当中已经这样，
0: 你就是你哪怕不去旅行，你在生活当中也已经美了。
1: 但是确实会有很多朋友，你比如说我去旅行之前，我可能哎，我这次我要去海岛游，那我会专门再去买一些非常适合海岛旅行的服装，或者说我即将要去那个什么徒步啊之类的，那我一定会买一些相应的这些服装
0: 装
1: 备。对，所以这些就变成了这个隐形的成本。但是后来也有人就是特别可爱，给他的回复说，我的理念啊，就是咱们不要浪费钱买这个新衣服。因为我都已经出去旅行了是吧，那边的人他根本没有见过我的旧衣服，所以他看到我穿我的旧衣服也以为我是新衣服，我就省了很多的钱。
0: 这个新衣服旧衣服应该还是能看出来一些区别的，就不光是见没见过的问题，就是什么质地上啊版型上啊是吧，经过多年的这些穿着之后还是会有些变化。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对于我来说，我所谓的隐形成本，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就是要做攻略。
1: 这个也是的，
0: 就是你前期的准备工作，除了你的花费之外，你的精神也是在付出一些成本的，你的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对吧，精力成本也是成本。你看我要做攻略，我要看我什么时候去，我要怎么去买票，然后甚至是我要去哪儿，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研究，我是去海南我还是去云南，我是去广西我还是去广东，是吧，我还是去东北等等之类的，都是需要你去做一些就前期的准备工作，都算成本吧。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你就属于是那种擅长做规划的朋友，如果有人要跟你一起出去旅行的话，其实还挺好的，就是有一些不太喜欢做规划的人，就适合跟着你一起。
0: 我不是那种做规划的，是我家里人。
1: 哦，家里人
0: 我老婆是，
1: 他是
0: 喜欢做规划，
1: 然后你是不做规划。那刚才你的隐形成本其实
0: 就是我看他在研究这些东西，他在跟我讨论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累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成本嘛，就是我觉得我是能理解他的。
1: 但是你知道，就是做规划的人，他其实是乐于做规划的。
0: 你像我这种的，我属于那种就是我拎着包就能走，
1: 然后你跟着他走，你也会觉得开开心心。对，这就够了。
0: 对，可以的，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旅行搭子哈。所以呢，收音机前的你今天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些隐形的旅游成本，你都可以分享。

0: 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看。
1: 你要说成本的话，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话应该成本会大幅的降低、你比如说现在郑州直飞到济州岛的这个航线，我们是给大家推荐，现在免签2.5个小时就可以直达了，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你看，其实有的时候你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签证，是不是也很复杂？你要提前准备你的护照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出入关的手续，对吧？这些也是成本。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中转，如果说需要中转的话，你的时间又大幅的付出了。你本来可能2.5个小时，之前可能就要4-5个小时，去远一点的地方中转的话，可能甚至时间更长。所以跟着我们去的话那就好太多了。现在错峰去玩济州岛呢，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体验也是翻倍的。现在多条5月的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的机票也好，还是精品跟团游也好，全都有。你现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直飞，帮你节约很多的旅行成本。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这首曲目 Life is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1: Play 外太空。

0: 张靓颖带来的歌曲 Work For It。
1: 前两天看到张靓颖在她的演唱会上，当时一边是在唱跳，然后穿着那个高跟鞋突然之间就崴了一下，就摔倒了在舞台上，然后大家都纷纷的就表示关心，说特别担心会不会崴到脚啊之类的。张靓颖就站起来说，哎，没事儿，就是轻轻的，我就是轻轻坐在那里了，没事儿，你们都已经在这儿坐了几个小时了，我才坐了一秒钟我就起来了，没事儿啊。
0: 就是张靓颖这两年就是整个好像风格有一些转变是吧，
1: 虽然说就是她的风格是转变了，就看上去非常的女人感的那种，但是她整个人又是那种特别皮实的那种女孩，然后就大家心疼她的时候，哎，没事儿，
0: 大大咧咧，
1: 对，特别的可爱。
0: 是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看演唱会就是这样子，除了非常精彩的演出之外，也是偶尔会出现一些花边性的周边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1: 是
0: 这是现场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魅力，而不是就是平时我们听歌能够随意听到的。
1: 而你要说到这个现场的演唱会的话呢，接下来在5月30号的时候呢，陈楚生会在咱们郑州来举行他的演唱会，名字叫做荒芜之境。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其实来到咱们郑州做演出的歌手还真的是蛮多的。
0: 都有谁呢？
1: Alin， 周深，新裤子， MC 法老，大张伟，谢霆锋，张靓颖，张靓颖也来啊，8月15号，然后还有陈丽，周华健，还有李荣浩。
0: 是，而且我看这个时间基本上也都集中在好像6月份左右，然后往后整个暑期期间会比较多一些，对吧？所以呢，如果说有你喜欢的歌手，要提前锁定他们的一些演唱会的开票信息，及时的去抢票。毕竟现在演唱会的门票真的没有那么好买。
1: 是，陈楚生的这次的演唱会呢，他的名字是叫做《荒芜之境》，我觉得他给自己的这个定义也是充满了一种哲思感。他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生的底色是荒芜，那我们要如何琢磨把它变成奇境？通过音乐去表达一些自己对于生活当中的思考。
0: 是，其实很多的歌手在就是一开始出道之后越发的沉淀，你会发现他们的歌曲当中所要表达的一些深意也越来越厚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陈楚生的歌曲吧，这也是来自电影《长安的荔枝》当中的片尾曲，名字叫做《庙堂之外》，用这首歌曲欢迎一下即将要来到郑州举行演唱会的陈楚生。

0: 陈楚生带来的歌曲《长安的荔枝》当中的片尾曲《庙堂之外》，你现在还能回想起来《长安的荔枝》当中有哪些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剧情吗？
1: 李善德当时，
0: 哇，你还能记得他的名字，真的是很厉害了。
1: 大鹏演的那个角色吗？
0: 要我的话，我只会记得大鹏当时怎么着了。
1: 对，我就看到大鹏当时他拿到那个任务的时候，他本来以为，哎呀，自己终于被朝廷重用了，然后自己终于是被看见了自己身上的那个闪光点，但是没想到他其实是一个背锅侠。
0: 是的。
1: 哎呦，那一刻就是一下子觉得好心酸呀！
0: 那一刻突然觉得自己有好像你
1: 插手不得了。对，因为他其实就是，他本身这首歌曲他就是用李善德他的这个视角来演唱的，就是平凡人物，平凡小人物努力打拼的一些悲欢离合。

0: 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小人物，但是也有一些自己的快乐。你比如说真的我用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洗发水，它的那个香味它其实就是能达到一个治愈自己的效果。我现在看到了一篇这个帖子，说到一些很旺自己的小习惯。然后他其中这个博主他写到的一个小习惯，就是说拒绝拖延洗头。因为他说每一次你洗完头发的时候，你的状态都会很好，这个绝对不是巧合，而是清理加清理加启动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头发如果是油的一缕一缕又扁又塌的，你状态怎么可能好？这个时候你的洗发水它一搓，那个泡沫给你带来的那种头发的舒爽的感觉，头皮透了口气，然后发根也支棱起来了，你的颅顶高高的，然后细软塌都能够原地起高楼，而整个头发都是轻盈有空气感的，洗完能够蓬松好久。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能够带来自己的一份好的心情。
1: 是的，那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个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系列的这个洗发水，其实它里面比较核心的一个成分就是这个鲟鱼子的精华。
0: 是的，
1: 这里面呢是富含软磷脂、氨基酸、Omega-3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它是可以渗透发丝，然后发丝里面它有一个叫髓质层，进入到那个里面之后，它就可以修复断裂蛋白的结构，那就可以让你的头发更加的强健一些。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搭配了像神经酰胺的矩阵，然后模拟头皮的这种天然脂质来屏障，而强化我们发丝内部的一些就是聚力啊，包括减少水分的流失。所以这两样加起来协同工作，它实现了一个护发如护肤的理念。所以这是为什么人家卡诗这款洗发水在日常的这个售卖价格当中是非常非常贵的。而且呢，它对于一些烫染受损过的头发、干枯毛躁的发质、毛躁的这些发质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0: 是的，这款洗发水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关键词卡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量不是很多哈，所以呢各位可以继续抢起来，因为这次的这个价格给到各位真的太划算了。就你用平时普通洗发水的价钱，你今天就能直接买到这种非常高端的高级沙龙的这种才能够买得到的
1: 顶奢级的，
0: 对，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就是你划下来一瓶其实才200多块钱。如果你平时要去买的话，它一瓶1000毫升的得1110。今天是569，买一瓶送一瓶，所以相当于你一瓶是200多。然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的小伙伴，
1: 咱们只有五单啊，咱提前说好，咱们这个节目只有五单。
0: 是的，这五单的朋友，我们会额外再赠送给你同款的80毫升的体验装一瓶。其实我记得好像以前我们用的有一些洗发水，它其实就是80毫升啊，
1: 80毫升就是那种小瓶的旅行装。
0: 是，所以呢，今天我们直接把这个80毫升的体验装是送给各位，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说真的，平时你在一些平台上面能买到80毫升的这个卡诗黑钻的这个试用装，我估计
0: 都很难，
1: 都很贵。
0: 是，
1: 所以说待会儿我查一下具体是多少钱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拿到的这个，首先一这个80毫升的试用装我们是直接送给你的，但是我们节目里只有五单，因为白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抢这个东西，每天到我们节目还是蛮吃亏的，就只有五单的这个库存。所以小伙伴们如果想要的话，你直接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毕竟薅到这个价格确实就是普通洗发水的价格，但是你享受到的是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的这个顶奢级的这个洗发水。
0: 对，
1: 另外还有白赠的一个试用装，所以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0: 对，今天的这个卡诗呢，它属于是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这款鱼子酱系列呢，它本身也是火爆全网，很多的女明星都给你种草了这个鱼子酱护理，所以呢说的就是它。各位可以直接回复卡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价格呢是给大家打下去了，因为今天有一个618的特惠。但是品质呢，大家这个放心，保质保真，一瓶一码，全程都有蚂蚁链可以溯源。大家收到货之后呢，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核验它的真伪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he Weeknd 带来的作品。

0: 叫做 Cry for me。 今天的卡诗黑钻洗发水也是同样只有五单，所以先到先得了，小伙伴
1: 现在只剩四单了，刚才已经有朋友下单了。
0: 好的，那就赶紧回复卡诗吧，希望今天你能够抢到哦。

0: The Weeknd 带来的歌曲 Cry For Me， 为我哭泣。
1: 欢迎你在17:3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的卡神洗发水，反正买到之后真的是便宜哭了。
1: 对
0: ，Cry For 卡诗。
1: 刚才拉下话筒之后，Seven 还在那儿给我算账。
0: 我在那儿算账。
1: 你说，他说你说这今天咱这个价钱多划算呀！
0: 我刚才不是说到这个试用装的价格吗？然后我专门去平台上搜了一下，就是80毫升的试用装，最便宜的平台上面大概是卖到30多块钱一瓶。
1: 哎，那还行。
0: 30多块钱是80毫升哦，亲。哦
1: 这小的吗？
0: 小瓶吗？
1: 小瓶。
0: 对，然后30多块钱呢，我大概算了一下，我们一瓶是多少钱？我们一瓶是1000毫升，相当于乘以12.5。那你就用打个比方，用30乘以12.5，也要360多块钱。
1: 哦，
0: 一瓶，这还是一瓶。
1: 你要这么算的话，我就算清楚了。
0: 两瓶的话是多少？360乘以2，
1: 600多吧，
0: 720块钱，对不对？你就是咱就是捡漏买小样，买够2升的量，你也得花到700多。但是今天咱们给到各位是500多块钱两大瓶，
1: 关键你在网上买，你不知道真假呀。
0: 对啊，
1: 对吧？
0: 咱们这个保质保真的，海关都是可以溯源和这个查询的，
1: 是，
0: 所以便宜哭了，真的 cry for me。直接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赶紧捞吧。还有最后2单。
1: 是的，就看大家能不能抢到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今天我们不光是买一瓶1000毫升的，送一瓶1000毫升的，
0: 对，
1: 而且呢今天还送给大家同款80毫升的体
0: 哦，2单。
1: 是的，就看大家能不能抢到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今天我们不光是买一瓶1000毫升的，送一瓶1000毫升的，
0: 对，
1: 而且呢今天还送给大家同款80毫升的体验装，你出去旅行出去玩的时候，直接带着它就可以了。
0: 反正不多说了啊，秒拍秒付，因为确实就没还有1-2单，秒拍秒付，这个小时就没有了，所以得抓紧时间。然后

0: 时代或者孩子时代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小演员的招募零门槛，有没有表演经验都能够报。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我们会在我们的演播厅线下试镜，包括导演和主持人会手把手的指导，零基础也可以快速的入门，说不定真的咱们的孩子们就转身成为了主角，对吧？就是成为了李善德，成为了大鹏那样的演员。到场呢还会送社会实践证书，参演作品还会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的视频平台播出，更有机会进组体验全流程的拍摄，机会非常难得，席位也是有限的，回复演员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6: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7: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8: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这时候不怪我提难，有可能怪他给你带保编了。
7: 来听听你的题吧。
0: 好，请听题。今天的题目是，请问菠萝倒立的时候会变成什么？
7: 菠萝倒立的时候会变成什么？变成菠萝汁儿？
0: 不对。
7: 我以为我已经答对了呢。
0: 毫无头绪逻辑你就想答对啊。
7: 倒过来了。
0: 对，
7: 倒过来它会变成什么？
0: 对，
7: 它变的这个东西，它是也是一款是吃的吗还是什么东西？
0: 是吃的。
7: 是吃的。
0: 第一个问题。
7: 还是吃的。
0: 对，还是吃的。
7: 这个生的还是熟的呢？
0: 生的熟的都可以吃。好，第二个问题问完了。
7: 第三个您随便再来给我们提示一个吧。
0: 这么随意的吗？问不出来问题了。那
7: 对对对。
0: 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提示。很简单。字面意思上理解就可以了。好了，不能再提示了啊。
7: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0: 这我就说今天简单吧，家人都答对了呢。这时候就是299，在今天之前最便宜就是299。今天我们给到各位一字开头，不是199，也不是189，也不是179，直接干到139，再送1瓶5克的中样面霜。这个价格你就放心囤吧，而且还是大瓶装。平时的大牌的眼霜基本上就是15毫升，我们直接是30克的，朋友们。当一个中瓶的面霜用 都一点都不夸张，但是只有100多块钱、
7: 是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因为它这个是一个纯

福利款，所以呢数量也是有限的。今天给大家放出十单，你如果抢到的话呢，那就要恭喜你了，1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

0: 今天这首歌听的时间稍微有点早了，
1: 还没到休息日是吧？
0: 应该周五的时候听。
1: 罗景文其实这首歌曲是根据他们家的猫，然后得到了一些灵感。那发现人家猫，你看就是甭管怎么样，我想理你我就理你，我不想理你我就不理你。
0: 他才是真正的主人。
1: 对，休息日你别找我。
0: 对，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休息日别找我》，因为休息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好好的护护肤，好好的洗洗头，对不对？
1: 好好的爱自己一下。
0: 对啊，吃吃好吃的。然后逛逛街，到户外活动活动，干点什么都可以。
1: 对，今天我们这个卡诗洗发水，其实大家回复量还是蛮大的哈，所剩的也不多了。如果你需要的话，直接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应该还有一单两单吧。
0: 各位先回复卡诗吧。如果想要洗发水的话，先回复卡诗看看能不能付款。如果能付款的话，就说明还有；如果不能付款的话，大家也在微信平台上说一声，然后我看能不能再去
1: 后台申请一下，
0: 再去要两单过来。
1: 是，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的王炸产品，来自海蓝之谜的终极王炸六件套。为什么叫王炸呢？就是因为它是集齐了海蓝之谜的这些所有的明星单品放到一块了。那你基本上你的日常护理呢，你用这一套都已经是不需要再加什么东西了。首先呢，有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有精粹乳，有浓缩修护精华，还有奇迹面霜，最后呢还要再送你一个鎏金焕变气垫，这个是一个正装再加上一个替换芯，总共是六件。你如果自己要去买的话得10000多块钱，但是现在我们的618的福利秒杀售价，也是我们的王炸产品，只需要1599就可以了。关键词就是王炸，你回复王炸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
0: 他为什么是王炸？他为什么是王炸？
1: 他为什么是王炸？因为他特别的好用，他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家族，
0: 本身就是一个王炸的品牌。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这三款产品基本上就是海蓝之谜家的当家花旦，每一款都是
1: 六款。
0: 对，
1: 怎么了？六款？
0: 对，

0: 款，
1: 五款，
0: 然后有一个是替换芯嘛，
1: 对对对、哦、那个是气垫，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五款产品，嗯，所以它加在一起的话是六件套。
0: 关键是每一款都很能打的情况下，你再叠加起来使用呢，我的天哪，那不是炸中之炸吗？就是一个二已经很厉害了、嗯、是不是、
1: 啊、
0: 你直接弄四个二你还得了吗？
1: 哎，糊了
0: 真的是。
1: 本身这个海蓝之谜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博士、啊、麦克斯赫伯，他是 NASA 的太空物理学家、嗯、他因为当时为什么会创办这个品牌，就是他是在一次事故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了，然后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效果，虽然说医疗科技还是一直发展的挺好的，但是呢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之后呢，他自己就把自己家改成了实验室，用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从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来了神奇活性精粹，嗯，像酿酒一样，哎，慢慢的然后把它提炼出来之后呢，开始在自己的皮肤上来进行实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修护的作用，所以呢也产生了海蓝之谜这样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一下，你包括它的那个奇迹面霜呢，你在整个使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哎，它的整个的提拉的紧致的效果还有它的整个补水的效果都特别特别的好，就是能够让你一下子感受得到它的效果是存在的。
0: 反正以前谁要是买个海蓝之谜，咱就别说买一套了，嗯，买一件咱们就觉得哇，
1: 羡慕的不得了了，
0: 真的是哈，这个价格毕竟比较高嘛，而且确实也东西也好用、嗯、就是一个顶奢护肤品的一个怎么说呢，非常非常
1: 天花板级别
0: 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现在呢，六件套聚齐只花一件不到的钱是一种什么体验，你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王炸就可以了。以前咱们价格很高现在肉疼，现在咱们这个价格你回去用绝对不会肉疼了。
1: 嗯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王炸这个关键词，所有的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的，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只是库存有限，所以呢各位抓紧回复王炸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失去就是这样吗？来自郁可唯。失去了什么？
1: 有的时候失去其实就代表你还会有一些新的东西的到来，有舍才能有得。
0: 那也未必啊，有时候有些优惠失去了，你可能真的三天，就是不能说是三天吧，就是很可能很长
1: 一
0: 时半会儿是真的回不来了。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这个王炸，刚才有说到这个王炸的，赶紧来回复关键词王炸，瞅一瞅吧。然后海蓝之谜的六件套都配齐了，而且才1599。你说1500，平时你买海蓝之谜的单件，你能买到什么？
1: 是
0: 能买到的唇膏，能买到那个气垫，能买到，
1: 对对对，
0: 能买到。
1: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王炸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价格可以王炸，但是我们脾气不能太炸。今天看到孙俪老师发了一个微博。
0: 哦，我今天也看到了。
1: 对，他是怎么回事？他的眼睛那个血管爆了，眼睛血管破裂了。他是这样说，他说昨天演了一场我全剧当中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生气最着急的戏，他说我急到不行，用力大吼，急到爆炸的那种。说再加上就是拍戏的地方特别的热，演完之后呢，我跟同场演员都有一种中暑的感觉，特别想吐，就赶紧干了一瓶藿香正气水。说今天我一看我的眼睛血管有点破裂了。这血管是被我气爆的吗？哎，真是看到他发那个信息的时候，有一种既好笑又觉得很心疼他的感觉。
0: 是，其实他发这个的时候，我当时想到就是《甄嬛传》里面其实有几场戏都是那样的，因为本身他的眼睛就比较大，然后在哭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
1: 生气的时候，
0: 对，其实在后期甄嬛回宫之后，他已经不再生气了，
1: 对对对，
0: 他已经就是完全拿捏了，但是在前期的时候，在遇到一些特别伤感特别痛苦的一些这个场景的时候，还会有那种特别挣扎的哭戏，然后那个时候你又看他眼睛里面的血管好像都要爆掉的那种。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演员，你做一个好的演员，你必须得是真听真看真感受的。
0: 是的。
1: 但是当你真正融入到人物当中，他的那种焦躁啊，他那种暴躁啊，然后他的阴郁啊，这些情绪你全部都要去体会，可能真的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啊。
0: 所以也特别期待着他的这一部新剧了啊，这是在厦门现在正在拍的电视剧《蛮好的人生》当中的一场。
1: 然后那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平时咱们的情绪，哎，还是要 peace and love， 稳定一点，不要出现这个情绪太过于激烈。
0: 始终记住三个字儿，
1: 葱姜蒜。
0: 就这吧，
1: 比葱姜蒜更省了，是吧？
0: 更直接，是吧？葱姜蒜就还你还得稍微再琢磨琢磨，葱姜蒜到底是什么意思？
1: 聪明一点，算了吧，
0: 将就一点，
1: 哎，
0: 算了吧。
1: 一切都是经历，
0: 就这吧，
1: 一切

0: 都是体验，
1: 就这吧。
0: 音乐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放轻松一点，就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Elton John 和小甜甜布兰妮送上的歌曲 Hold Me Closer。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1: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0: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2: FM 90.0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2: Play 外太空

0: 刘雨昕带来的歌曲叫做 Baby I Know。
1: 欢迎你在18:14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e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小伙伴叫，哎，让我看看啊，
1: 找不着人家的名了、
0: 对对对，找不到哦，叫诗琪。嗯，然后他说唐宋名人录小演员具体详情是什么？他说我们家是男孩，12岁。嗯，我说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直接报名就行了。他说去哪里报名？我说回复演员报名，然后他回复了演员，收到了这个海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正好趁着这个时候跟各位来说一下，最近这个我们正在给各位家里的5到14岁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朋友们推荐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招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呢，其实它是一个参演作品，就是让孩子来当我们的演员嘛。他想让孩子去跳出课本，去饰演很多唐宋历史当中的一些名人，比如说李白啊、李清照啊等等之类的一些就是历史当中的故事啊、还有呢，就是想给孩子留下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这个回忆。而且这个报名其实它是没有什么门槛的，有没有表演的经验都可以报名。6月19号到21号，在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线下会有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来指导，零基础也可以快速入门。而且呢，到场参与这个试镜活动的话，会有社会参与实践证书。参赛的作品呢，参演的这个作品呢，还将来有机会在爱奇艺和优酷等等各大主流的平台上面播出，更有机会去进组体验拍摄的全流程。这个机会还是非常难得的，席位也是有限的。所以呢，各位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演员就可以了。你可以给孩子来提前抢占一个试镜名额。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他也是一位演员，演而优则唱，他是曾舜晞带来的夏日戏剧。

0: 张顺熙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夏日戏剧，欢迎你在18:20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夏日戏剧哈、啊，那这首歌其实它也是翻唱了那个
0: 橘子海，
1: 对，
0: 橘子海的那首非常经典的对那首歌曲、其实你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放松啊，好舒适啊。今天在微博上面有一个热搜话题，说到的就是一些很忘自己的习惯。其实听歌也是一个很忘自己的习惯，然后还有人就是讲到自己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他说下班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我要换衣服和卸妆，不是为了干净啊。他说单纯的就是想告诉自己，哎，我现在可以从我的社会身份切换回我自己了，
1: 是，
0: 然后我的情绪就会跟着放松下来，我的家才会有安全感。
1: 对，反正我们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到家之后先把睡衣给换上，
0: 对，
1: 就整个人舒适了。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回到家之后，就是咱就先全部都洗个澡，全卸完妆，因为女生其实卸妆其实这个时间是比较久的嘛，
1: 对，
0: 你就全部都收拾完了之后，哎，你就坐到那儿之后开始看电视，你就完全放松了，看完电视之后就可以直接去睡觉，
1: 是，
0: 不用再考虑着我还要留个时间洗澡啊之类的。
1: 对，其实还是挺好的，就是看，当然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也都不一样。
0: 哎，你知道回家洗澡之后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吗？就你全部都洗漱完毕之后，你就不会再吃零食了。
1: 哦，牙也刷过了是吧？
0: 对，就控制了自己晚上多余的这种吃东西的欲望。
1: 也挺好的。
0: 是。
1: 那么你平时都用什么？

0: 么来洗头呢？
1: 我平时啊，我就用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来洗头。
0: 那你给我们说说这个卡诗黑钻鱼子酱好不好使？
1: 真的，它的洗感太适合夏天了。它是那种淡黄色的啫喱质地，你放到这个掌心揉开之后，哎，你旁边你再放着那个夏日漱石的那个音乐，
0: 哎呦，
1: 哎呀，
0: 你别说，这一下子这个场景还真是，
1: 哎，那个小灯光一打，对吧？然后这个掌心已经开始揉开泡沫了，哎，放在这个头上开始慢慢的揉搓，整个泡沫非常的细腻，给你的头皮按摩一下，你觉得哇，好舒适。然后洗完之后呢，你的头发也不会有假滑感，整个头发是轻盈又干净的。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那个香味儿，
0: 香味儿，
1: 这个香味儿呢，它是由阿玛尼的专业调香师调配的。前调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大马士革玫瑰，后调麝香和雪松，非常非常的舒适，就是带有那种治愈系的感觉。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躺在那个枕头上，你都能够闻到自己的发丝传来的那种淡淡的香气，晚上睡的觉都是香梦。
0: 都不是噩梦，
1: 香梦，
0: 香梦。
1: 然后第二天起来之后呢，你再来上班的时候，你的头发还是香香的。哎呀，
0: 而且它的就是持久度也是比较好的，
1: 是。
0: 包括你头发的整个清爽的这种蓬松的感觉，也会比普通的洗发水持续的时间要更长一点。其实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系列洗发水呢？其实就是它的本质是从普通洗发水的清洁工具，到了一个像发丝医疗级的修护系统的一个全面的跃进和迭代。你看，就普通的洗发水里面，我们去看这个成分表啊，里面都有这个月桂醇硫酸酯钠这样的一些像是等效硫酸盐表的一些表活为主，然后清洁力很强，但是呢过度脱脂，就是过度把你头发上的油脂洗掉
1: 了。
0: 其实在干什么？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

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

0: 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基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

Hello， 朋友们，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南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官旗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

0: 脸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两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5: 音乐不停歇，
1: Never stop the music。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

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

0: 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六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六一八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FM 90.0

0: 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夜夜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

0: FM 90.0 My Radio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0: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1: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音乐
1: 有话说。
2: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

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FM 90.0 My Radio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

凑单也要七八百，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

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两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南知名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南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官旗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

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菌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

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it.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关其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

们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3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2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2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

0: 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清爽又迷人。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 ICBOW 冰球乐团带来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然后进到我们的群里面。昨天群里面非常非常热闹，但是由于我昨天本人非常的 busy， 但我没有看清楚大家在聊什么，你看了吗？
0: 我昨天我大概看了两眼，有一个朋友分享了他自己的办公桌的一些这个装置，大家的就是在对他进行一些赞赏，其他的也不是很清楚了，
1: 因为大家聊的真的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感觉，
0: 太火热了，
1: 对，非常热闹，所以说你也觉得就是早晨的时候需要这样的一剂清醒剂的话啊，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早上好，我们也会时不时的给大家在这个群里面分享一些福利。
0: 哎，是的，然后今天其实是我们准备了一个很大的福利，你可以，我们一会儿再详细说，你可以先回复早上好进到群里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准备了一个话题来跟你一起聊天，聊一聊什么，聊一聊写真这件事情。
1: 哦，聊写真了，
0: 就为什么要聊这个，昨天我在睡前我看到了一个热搜词条是这么说的，他说内娱开始流行流浪狗了，你这乍一听你觉得是啥？
1: 流浪狗
0: 其实完全不是，
1: 忠犬八公啊。
0: 他其实讲的是，以蒋其明为代表，他们拍了一系列的写真照片，然后就传递出给人一种野生糙汉感，加上脆弱破碎感的气质，被大家形容为流浪狗。
1: 我跟你说，朋友们，就是马克啊，为什么就突然关心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0: 怎么了呢？
1: 他就是想要换一个风格，
0: 但是我这不是很想换这个流浪狗的风格，
1: 你不想吗？你不想，你给人说的一股子劲的。
0: 我是就突然想到了，
1: 我觉得你就是在昨天晚上临睡前，然后呢，昨天这个咖啡节直播也晚了，9点多了，回去睡觉的时候有点神志不清了，然后还在这刷微博，刷着刷着就说，我跟蒋其明，你说差哪儿了？我觉得他要可以，我也可以。
0: 我没有啊，我可没有和蒋其明先生比肩哦。
1: 他就是这样想的。而且我要是拍这一套迪丽热巴，肯定得跟我合作。他就是全都这样想。到时候我是不会永拒迪丽热巴的，我肯定张开怀抱拥抱他。
0: 对对对，
1: 想了一堆这种东西，
0: 肯定会让两边的粉丝都舒舒服服的。
1: 说中你了吧？两边的粉丝觉得自己有粉丝，你看，
0: 也是没有什么粉丝了。不过就是说到就是那个，我看了一看那个蒋其明他拍的那个写真啊，确实就是大家概括的还挺贴切的，就是一个野生糙汉感加上脆弱破碎感。
1: 这个我能理解。你刚才说流浪狗的时候，我在想，好像之前是哪个男艺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然后有人问他说你是小奶狗还是大狼狗，他特别崩溃，他说我不能是人吗？
0: 对对对
1: 对，就不要再狗化艺人了。
0: 大家现在起的这些名字也是奇奇怪怪，所以我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拍写真这件事情。想必大家呢平时也都有拍过一些自己的这个写真，不管是最基础的，比如说最美证件照，然后或者是婚纱照，这些都算是写真的行列。
1: 哎，对，就是我这把年纪的人，一般是小的时候拍写真，最近一次拍写真也是放到大学了，而且有可能是因为我整个人的性格的问题，所以我。还有年纪的问题，所以我就是对于现在真的有很多的小朋友，他每年都要拍写真，我说啊，真的，我都没想到现在还有。

0: 这个业务，
1: 嗯，
0: 我们有很多的同事，然后我说，哎，我们哪天要去干嘛？要去一起吃个饭？他说，哦，不行，因为今年我的写真还没有拍。然后，
1: 哦，是每年都要记录自己吗？
0: 啊哈，就哦，我今年我的写真还没有拍，然后我昨天刚约好了，所以我还要去给自己拍到写真。
1: 哇哦，
0: 我说哇，还有这样的预约，我都不知道，就像我现在说啊，还有网吧呀，就这种状态，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还有影楼。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个就是让你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拍过的写真，
0: 嗯，
1: 然后当时是有哪些难忘的事情，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很想听一听比如说摄影师的口头禅。
1: 嗯，对，哎，好，哎，对对对，有了有了
0: 啊，必须得说有，必须得说有。
1: 对对对，
0: 就你一听他说有了，你就放心了。
1: 是的，是的、嗯。我分享一下，我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写真。
0: 哦，你这个年纪也拍过写真呢？
1: 就是刚才我说的最美证件照。
0: 哦，那我理解了。
1: 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呀，就是要去拍一个这样的最美证件照。我一进到这个拍证件照的这个机构影楼，
0: 当然是因为需要证件照了。
1: 我就是一整个大震惊。
0: 为什么？
1: 他整个所有就是流水线工作，
0: 嗯，
1: 你一进门会有人先带你先签个到，签完到之后呢开始带你选衣服，衣服呢就是也都是制式的那种，就是确定的，比如说男生是就是白衬衣，
0: 嗯，
1: 女生就是什么什么衣服，
0: 就是白衬衣
1: 啊。对对对，挑完白衬衣之后开始挑你的那个配饰
0: 啊。还有配饰啊？
1: 眼镜儿。
0: 哦哦哦，
1: 对，就是他会看你本人如果戴眼镜的话，他会给你挑一个那个镜框，
0: 嗯，
1: 就是有各种各样形状，你去挑完之后呢，他会带你去化妆，化妆的时候也是就是一整套，
0: 嗯，
1: 就是画脸的是画脸的，做头发的是做头发的，弄完之后你就坐那儿，他给你一拍。
0: 你说画脸和做头发不是一个师傅？
1: 不是一个。
0: 哦，那的确，那应该。价值不菲，
1: 嗯。就我为什么对我的这张照片这么印象深刻呢？因为我把这张照片传到了咱们广播大厦的门禁系统里，
0: 嗯哼，
1: 以至于我现在只要是不画眉毛，我就刷不进我们的门禁。
0: 哦，那当然是活该了。
1: 所以可见当时
0: 我的这张证件照，
1: 嗯，
0: 是在我最胖的时候，
1: 嗯嗯，
0: 然后找就是非常非常写实派的一位老师傅。拍的一张照片，我不管多么的蓬头垢面，我都能扫进来，嗯，
1: 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
0: 嗯，
1: 不要在你的什么各种需要人脸识别的地方传你的最美证件照。朋友们，
0: OK OK， 原来我们学到了这样的一个知识哈。我们来听一听大家这个拍写真的故事，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聊聊天。继续要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和 Benny Blanco 带来的歌曲 Call Me When You Break Up。
2: Your call has been forwarded to an automatic voice message system. Or is not available.

0: 我妹才有 Benny Blanco 带来的歌曲叫做 Call Me When You Break Up。 FM 90.0 Mary 六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1: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拍写真的事情。所以说有没有哪个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拍写真的经历？
0: 我觉得接下来这位朋友他说的这简简单单一句话，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爆笑。因为我觉得那一刻有一点点奇怪，有点好笑，但是又非常的给爸爸妈妈就是一些惊喜。 对吧？
1: 对，
0: 他说孩子一岁拍写真的时候突然会走了就很我在想就是什么样呢，他本来他是不会走的话是不是还稍微好控制一点。
1: 对啊，
0: 然后拍写真本来就是需要固定住小朋友。结果没有想他就在这个时候学会了这个技能。
1: 我大概想到的印象这个场面是摄影师满场抓而且我觉得这应该不仅仅是你们那个印象深刻，对摄影师来说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0: 对，摄影师说本来就是做那些调查的时候，田野调查的时候，你告诉我的是孩子还不会走。
1: 对，
0: 拍着拍着孩子长大真的就是这么一瞬间。
1: 对，是
0: 吧？脖子疼。他说朋友去秦皇岛拍婚纱照，他们养的金毛也要一起拍几组照片。我的工作就是在狗狗不拍照的时候带着它四处玩耍，也真的很累。
1: 哦，我的天哪，你这个工作相当于是免费遛狗了。
0: 哎，你知道吗，他这样的说就感觉这个要求是金毛提出来的。
1: 你们拍了我也得拍
0: 感觉是金毛，他们养的金毛也要一起拍。
1: 哦，对对对，
0: 金毛说那我也想来。
1: 哎，不过他说到就是这个金毛拍照片，我之前有认识一个就是专门给宠物拍写真的一个摄影师。然后就跟他聊了聊，他就说拍给宠物拍写真的时候他竟然会发出一些就是怪声怪叫，就那种就是怪声怪调来吸引那个宠物的注意力嘛，才能让它捕捉到那些镜头。而且他们还需要配合着一些就是宠物行为训练师来一起完成这个拍摄。然后我当时有次跟他一起去拍了一下，我觉得真的好难控制啊。
0: 你去了有没有眼里有活呀？就你看人家就是脖子疼，他就是工作室狗狗不拍照的时候带着他四处玩耍，就眼中是有活的。你呢，你就在旁边在那模仿人家怪腔怪调吗？
1: 我完全插不进去嘴，你知道吗？
0: 不用插进去嘴呀，你又不是只有一个嘴可以工作。
1: 他们整个流程是这样的，摄影师在前面，后面有一个人专门拿着玩具来吸引狗狗的注意。他们就来看这里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两个人同时协作
0: 看杰里
1: 对对要把他们的目光同时吸引在这个摄影师的这个机器
0: 镜头当中啊。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拍写真的经历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哦，你要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两次也是成年以后拍写真的经历，都是和同事一起完成的。就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是想不到这件事情的。
1: 为什么呢？
0: 就是那个叫什么呀，旅拍的感觉。一个是去环球影城，我和李培老师一起，然后我们去玩的时候他说我给咱们约一个那个叫什么跟拍我们要拍穿着那个魔法袍，然后你知道吗，哈利波特那一套。然后所以他负责做的就是一些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负责就是我们去这个路线呀，然后怎么样的。他就要约这个人，然后让这个人给我们带好所有的那个魔法袍。
1: 他主要负责出片，
0: 他要谁负责，
1: 就是他负责出片这一揽子事儿，
0: 这一块、对。然后他就要跟别人交涉。我就记得我们是第一天中午到的，所以我们就下午可以玩，我们买的是一天半的票。然后到下午玩完了以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然后他突然收到了那边那个人给他说了一个消息。然后对于我来说就是啊无所谓了，那这样就这样吧。然后对于他来说就是怎么可以，就是我的那个学院服没有了，他就让我穿格兰芬多的。然后对于李培老师来说就是他不是格兰芬多学院的，他怎么格兰芬多学院的。
1: 哦，从这儿已经入戏了，
0: 他是赫奇帕奇的。然后他就给人打电话，他说那我们说到的这个价格就是让你带那个什么，带三套不一样的那个学院的服装，你怎么能说反悔呢？
1: 对啊，
0: 我不管你去，你再去别的地方，再去你同行那儿借。也一定要借来那个什么，因为这个那个袍是一样的，就是围巾颜色不一样而已。其实，对，然后人家没办法，人家就真的给我找来了赫奇帕奇这个学院的。然后我们拍了一套，然后还有一套其实就是去年。现在想想写真，我拍的其实真的也挺多的。去年的时候和我们的郑州公主，然后一起去泉州玩。
1: 也拍了一组这个旅行的写真，对不
0: 对？然后当时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簪花的那个地方。簪花那个地方，于是呢。 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选的就赵丽颖同款，赵丽颖给上城市拍那个封面的时候、同样的那家店的同款、那既然如此的同款，我是不是就要选就是我们颖宝同样的衣服？
1: 对啊，
0: 我就选了同样的衣服。朋友们，我跟你讲，真的是有弊。普通人跟明星就是有弊，同样的衣服我穿上就是人家那个人就说，你要不是赵丽颖还是建议不穿这件，我就默默地脱了下来。
1: 所以就是那个每个人拍写真的时候，你像你刚才说那个李培，他拍写真他对这个要求就非常的高。
0: 对啊，
1: 有些人就还好。所以就是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继续分享一下关于拍写真的那些难忘的故事，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哎，对，可能我对于他来说就是我的镜头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就说那我先别那个，我就不是特别喜欢拍照。镜头感这件事情真的是从小要养成的，对吧？
1: 对对对，我们最近其实也有一个活动啊，你可以让小朋友来我们这儿来培养一下他的镜头感。我们有一部历史文化剧叫做《唐宋名人录》，我们现在开始招募小演员了，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你可以让孩子在我们这个事情当中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等唐宋名人，来亲身演绎一下历史故事。我们这次报名是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呢，可以免费参加试镜。另外，我们如果就孩子最后选中了，我们这个剧拍完之后啊，它是会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的。你可以让孩子体验到整个的影视拍摄的流程。现在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演员两个字来给孩子报个名，然后给他一个这个锻炼的机会。
0: 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演员就可以了。点点发来了一张照片，超美，你看、转圈圈的这个照片。我觉得现在应该有很多的女生手机里面是有自己最近就比如说去旅拍，去各种去洛阳啊，对吧，然后去这个平遥啊，然后拍的各种这种当地的这种服装拍的衣服哈。然后点点他说拍这套汉服写真的时候，当时在人民公园，那个摄影师非常的认真，一直让我转圈，说裙摆不行。这张照片呢，我差不多转了有半个小时。
1: 哇哦，你再多转点都比上小彩裙了。
0: 不是，你再多转点，我想来那个谁刘浩存就穿了个戏服那样的，然后拿把枪那样的转，对对。他说最终他也不满意，最后他让我上半身随意，好好转下半身，注意裙摆，然后给我拼接在一起的。
1: 哇，那也很厉害耶。
0: 对，因为这张照片真的非常非常的美，而且拼接的没有任何拼接感。当然了，
1: 而且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这个摄影机构非常的认真，
0: 这笔钱花的值。
1: 为了让你有这么一张非常好看的照片，他花费了这么长时间。
0: 对，
1: 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拍写真的经历，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0: 这是林宥嘉带来的美妙生活。7: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咱们聊一聊这个拍写真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经历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我本来以为你有很多，结果你只有一个证件照吗？害我送出了这么多我的那个经典的。
0: 我还有一个。
1: OK， 我听一听。
0: 我要开始讲了，朋友们。有一次啊，就是我是要去主持，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得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介绍，你得拍一系列的写真照片吧，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我就去拍了。
1: 就那个绿衬衫吗？
0: 不是，比这个要还要早很久。去的时候呢，当时好像是比较流行那种雅痞风。就是大概大家心里大概可以想象到那个样子呢，我想模仿的样子是《欢乐颂》里面的那个小包总，就是那种。然后呢，去到那之后，人家摄影师啊，就
1: 我掐一会儿人中啊，你
0: 狠狠的在那劝我呀，就是你就意思就是你就挑一个那种常规的，你平时在哪儿都可以用。我不，我非要剑走偏锋。我说我挑一个那个比较出挑的，挑了一套，灰蓝色的西服，然后戴了一个红色的偏光的那种复古风的眼镜，对着镜头一顿挤眉弄眼，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很雅痞。结果那个片子出来之后啊，那段时间也确实很胖。看到那个片子那一刻，大概形容一下什么样子，就是刚拔完四个，感觉像是刚拔完两边的智齿，脸非常的肿，然后呢那个挤眉弄眼的样子就像是做手术非常疼的那种感觉，大概就是那样。
1: 你能不能那个就是回让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
0: 不行，
1: 因为我
0: 不行，
1: 我真的很想蹭这波流量。
0: 你可以偷偷给你看一下，但真的
1: 待会儿让我看一眼。
0: 哇哦，就是那是
1: 在你手机里，
0: 在我的网盘里。那是我人生当中拍过，我觉得我现在我都不敢打开我的网盘。
1: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摄影师没给你修吗？就是原图
0: 也修了，
1: 修完还那样，
0: 修完还那样，可想而知。你想一想，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尝试不适合自己的风格。
1: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像流浪狗呀、雅痞都不适合你，你就是适合当一个正经人。穿着这种就是衬衫领，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抖音也进行过直播，当时我们有一个帅气阳光帅气大男孩改造
0: 养成记，
1: 对，当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就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给马克出主意，都说不要再穿帽衫，不要再穿圆领的衣服，就说他穿衬衫领非常好看，就证明你就是适合当一个就是就很正常很正经，然后不要有其他的那个花花绿绿的东西出现的一个人。
0: 我跟你说，以至于现在我只要刷到一些那个颜色很鲜艳的衣服，我就会想起来当时拍的那个写真，就想你不要轻易尝试一些乱七八糟的。
1: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每次去有一些活动，不是要需要主持人把那个自己的一张写真交上去吗？然后你穿那个绿的衣服是那里面的其中一套吗？
0: 不是，
1: 是后来又拍了一次。
0: 是在这之前，是我人生第一次拍写真照，可以说是。
1: 好的，
0: 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拍写真的经历，
1: 对，
0: 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小满他说，我们大郑州的摄影师，他应该是结婚的时候请的郑州的摄影师，就是老乡嘛，然后他说摄影师说，来，新郎看这枪，新娘看那枪。
0: 哇哦，
1: 新郎跟新娘看的不是同一枪。
0: 还挺接地气的。
1: 看这枪，
0: 对，所以那个拍摄的时候这个摄影师的一些口头禅也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
1: 我很想问一问，就是现在有没有摄影师分享口头禅，但是后来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一般如果是摄影师，就是这种摄影创作者，7:30应该不会醒。你觉不觉得？
0: 对，
1: 因为他们喜欢在深夜 P 图。
0: 对，是的是的。
1: 会不会现在有没有摄影师这样听节目，然后你说，我醒了，我是一个非常勤奋，我是一个作息非常规律的摄影师。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可以来聊聊天。
0: 没错，而且拍写真的时候，这个除了摄影师非常重要，有的时候你的这个妆容也很重要。
1: 妆容重要，首先就是你今天护肤一定要做到位，然后妆容才可以服帖。 节。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刷到一类短视频，就是摄影师在修大家的写真，他会放到很大，然后把你脸上的一些纹纹路路给你全部消掉。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哈，它可以帮你消除眼部的一些细纹，让你看起来呢更加的明亮，更加的有神。而且我们这个眼霜它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里面呢添加了很多的有效成分，比如说玻色因，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它对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四季不通用，不挑剔，里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油，你可以放心的抹在自己的眼周。现在我们的福利价是139，平时我们是299一瓶，然后今天139再送给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来了解眼霜的详情。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mber 带来的歌曲 Bad Decisions。